0: 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吴王来了兴趣，好奇地问道：
2: 什么有趣的事儿啊？
0: 大王，这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蝉在高高的树上放声叫着，却不知道有只螳螂在它的身后。那螳螂弓着身子，举起前爪要去捕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在它的身后。
2: 你看得真仔细，那黄雀要捉螳螂吗？
0: 是的，黄雀伸长脖子正要啄食螳螂，却不知道我拿着弹弓在瞄准它呢。蝉、螳螂、黄雀，这三者都一定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及到自己身后的危险呢。大王，您说这是不是很有趣啊？
1: 吴王听了侍卫的话，深有感悟，虽然嘴上没有说话，但是在心里已经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螳螂正要捉蝉，却不知黄雀在它后面正要吃它，常用来比喻目光短浅，只看见前面有利可图，不知道祸患就在身后。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0: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9: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8: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9: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8: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9: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8: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0: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9: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0: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9: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8: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9: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下楼梯。这一天，森林小学组织小朋友们一起去春游，一大早斑马司机就开着大巴士在学校门口等着接小朋友们啦。看到巴士到了，大家就一窝蜂地往外跑，想快点坐上去春游的巴士。小狗灿灿一边沿左边的楼梯往下跑，一边说，
10: 我跑得最快，我要第一个坐上巴士。
9: 灿灿身后的小豹子毛毛听了，不服气地说，
11: 哼，我才是跑得最快的。
9: 说完就一下子超过了灿灿。毛毛一边下楼梯一边回头对灿灿说，
11: 怎么样，还是我快吧。
12: 啊，哎呀，
9: 小老虎豆豆惊叫。

0: 忘记戴帽子了，而且明明是你挡住了我的路。
1: 毛毛不认输地说，
2: 是你自己走错方向撞到我的，害我没办法第一个坐上春游巴士。
1: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斑马司机来了。斑马司机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之后，对毛毛和豆豆说，
3: 以后呀，上楼梯和下楼梯都要靠右走，这样就不会撞到了。
1: 毛毛听完不好意思地对豆豆说，
2: 对不起，是我走错了。
1: 豆豆摸了摸屁股笑着说，
0: 没关系，以后记住就好了。
1: 说完大家都从楼梯的右边慢慢地走下去了。小朋友们，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大家，上下楼梯都要靠右边行走，要慢慢的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去海滩，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
5: 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汤姆和莉莉一起去海边玩，他们来到沙滩上，汤姆高兴地边跑边跳，他喊着，
6: 太棒了，这就是大海，
7: 爸爸妈妈快看呀，大海。
5: 汤姆高兴地追着海浪，他对海浪说，
6: 你能追上我吗？看，我比你跑得快多了，来吧大海，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5: 莉莉看见汤姆冲向大海，赶紧跑过去拉住汤姆，对他说，
7: 你在干什么呢？你疯了吗？
6: 我才没有疯呢，我只是太高兴了。你快看，那边有一条船，船上的人看见我了。
7: 喂，大船，我在这儿呢，我是汤姆。
8: 你不怕他们是海盗吗？
6: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真的是海盗，那就太棒了，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到时候我的名字就叫海盗汤姆。
8: 好啊，那我就是美人鱼莉莉。
6: 太好了，既然你是美人鱼，那我就把你钓出来放在鱼篓里。
8: 那也得看看你能不能抓住我。
5: 说完，莉莉马上朝岸上跑，汤姆在后面边追边喊，
6: 等等我。
5: 汤姆跑得太快了，他摔了一跤，汤姆站起来，摸了摸酸痛的鼻子，然后他看到自己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个滑稽的印记，他开心地说，
6: 莉莉，你快看，沙滩上留下了一个印儿，真有趣啊。
5: 莉莉走了过来，看见沙滩上的印记，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汤姆对莉莉说，
6: 我们用沙子建一座城堡吧，你说怎么样？
8: 好啊，那我们要搭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
6: 我去把爸爸叫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5: 汤姆跑到爸爸跟前，对爸爸说，
6: 爸爸，我们要用沙土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城堡，你能帮帮我们吗？
5: 爸爸点了点头，放下手中的饮料，从包里拿了一个铲子，然后和汤姆一起走向沙滩。接下来，爸爸开始挖土，汤姆和莉莉负责建城堡。爸爸拿着铁锹，一铲一铲地把沙土堆成了一堆。汤姆高兴地说，
6: 爸爸，你说我们的城堡会不会很漂亮呀？
9: 当然了，汤姆，你们的城堡肯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堡。
5: 接下来，汤姆对莉莉说，
6: 城堡一定要有隧道，咱们挖一座隧道吧。
8: 好呀，那还要建上一座桥。
5: 不久之后，汤姆终于把隧道挖好了。汤姆对莉莉说，
6: 终于完工了，现在我们给城堡照一张相吧。
8: 等等，先别照相，等我一下。
5: 说完，莉莉向妈妈那边跑过去，她从妈妈那里拿来了好多贝壳和花朵，然后她把花朵和贝壳放在城堡的四周，这样一来，整个城堡看起来漂亮极了。爸爸给城堡拍了照片，大家边拍手边笑，高兴极了。这时，一个海浪打了过来，城堡的一个角被海水冲毁了。汤姆赶紧跑过去对着城堡说，
6: 别怕城堡，我来保护你。爸爸，你快过来呀，快救救我们的城堡。莉莉，你也过来。

0: 虽然爸爸、汤姆和莉莉很努力地保护城堡，可是海浪不断打过来，城堡最终还是被冲倒了。汤姆和莉莉有一点伤心，爸爸看着他们，摇了摇头，笑着对他们说：
1: 好了，海浪把我们的城堡卷走了，是时候逃跑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0: 说完，爸爸带着莉莉和汤姆离开了沙滩，沙滩上只留下一小堆沙子，还有几个贝壳和几朵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6: 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8: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6: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9: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6: 爸爸笑着说：
8: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6: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10: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6: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8: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6: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10: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8: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6: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8: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10: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8: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6: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10: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6: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8: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

0: 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1: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2: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岭，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蜂王的故事。从前有两个王子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长见识，出去不久便过起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根本不想再回家了。他们的弟弟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出门要去寻找他的两个哥哥。当小矮子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哥哥们后，他们却嘲笑他，说他年轻，不懂世事，应该想办法出去游历游历。他们如此聪明，对这个世界有时还不能应付。就这样，他们三人一起踏上了游历的旅程。他们首先遇到的是一座蚁穴，两个哥哥要

0: 把它推倒挖开，想看看那些蚂蚁是如何惊慌地乱窜，如何搬运它们的蚁卵的。但小矮子却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蚂蚁自由地生存吧，我不能容忍你们给他们添麻烦，扰乱他们安宁的生活。
0: 在他的极力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得打消念头，从旁边走了过去。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湖泊旁，湖中水面上有许多的野鸭，两个哥哥想抓两只鸭子烤了吃，但小矮子说，
1: 饶了这些可怜的鸭子吧，你们不要杀死他们。
0: 在他的反对下，两个哥哥只好又走了。随后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蜜蜂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内筑起了一个大蜂巢，好多蜂蜜从树干上流了下来。两个哥哥想在树下放一把火，把蜜蜂通通烧死，然后得到树洞内的蜂蜜。但小矮子拦住他们说，
1: 让这些可怜的小蜜蜂自由自在地生存吧，我不能让你们烧死他们。
0: 最后三个兄弟来到了一座城堡，城堡里看不到一个人。他们发现了一扇上面有三把锁的门，门上有一个窗口，从窗口可以看到房子里的一切。往里面一瞧，他们发现房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三个兄弟叫了好多声，老人才听到，打开了门。出来后，老人默默地将他们领到了一张漂亮的桌子旁，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吃饱喝足之后，老人又给他们每人安排了一间卧室睡觉，然后就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天早晨，那位老人来到老大的卧室，将老大带出房间，来到一张大理石桌子前，桌子旁边有三个石碑，看了碑文上的刻文，老大才知道这个城堡竟是被魔法控制着，因为石碑上刻着的是如何才能把这座城堡从魔力控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法。第一条碑文是，在森林的苔藓下面散落着公主的1000颗珍珠，必须把它们全部找到，如果在太阳下山之前还缺一颗没找齐，那个寻找的人就将变成大理石。大哥看完之后就出发了，他找了一整天，但夜幕降临时他找到的珍珠还不到100颗，所以变成了石头。第三天，二哥也去冒险了，但他的结果也不比大哥好多少，他只找到了100颗珍珠，因此也同样变成了石头。最后轮到小矮子了，他在苔藓中翻找着，可要找到珍珠实在是太困难了，他伤心地坐在石头上哭了起来，说，
1: 我可怎么办呢？
0: 就在他处于绝望的时候，曾被他救过的蚁王给他帮忙来了，他带来了5000只蚂蚁，那些蚂蚁很快就把所有的珍珠都找到了，并把它们搬在了一起，堆成了一大堆。于是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一关。石碑上的第二条碑文说， 必须把公主卧室的

0: 钥匙从湖中捞出来。小矮子来到湖边，那两只他救过的鸭子正在湖中戏水。小鸭子们看到小矮子后，马上游过来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0: 小矮子说：
2: 我想要找掉在湖底的一把钥匙，是公主卧室的钥匙。
0: 鸭子们听了后，立即潜入水中，很快就从湖底把钥匙捞了上来。就这样，小矮子顺利通过了第二关，可是挑战还有第三个，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要从这个国家的三个公主当中找出最年轻最美丽的小公主。但她们三个都很漂亮，长相几乎都一模一样。她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今天大公主吃了一块糖，二公主吃了一些糖浆，小公主吃了一满勺的蜂蜜。所以她要找出吃过蜂蜜的那一位公主。这时，那个曾被小矮子救过，幸免于火灾的蜂王来了。他在三个公主的嘴巴上闻了闻，最后停留在了那个吃过蜂蜜的小公主嘴上。小矮子立马大声喊出来：
2: 我知道了，她就是小公主。
0: 话音刚落，所有的魔法都被解除了，变成石头的人都醒了过来，恢复了他们本来的面貌。小矮子和美丽的小公主结了婚。公主的父亲过世之后，小矮子当上了国王，他的两个哥哥也娶了另外两个公主，从此大家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欢乐的歌声。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温迪克，原来温迪克一直待在屋子里没有跑出去。现在我们来讲故事的最后一章。大家在格罗利亚家里听奥蒂斯弹吉他，欧宝一个人走到院子里，这时外面雨停了，云也散了，天空晴朗的可以看见每一颗星星。欧宝走到后院，看着那棵过错树，外面一点风也没有，那些瓶子安静地挂在树上。欧宝看着树，再看看天空，他说：
6: 妈妈，我知道了有关你的十件事，可是那是不够的，爸爸会多告诉我一些。现在他承认你不会回来了，他很想你，我也很想你，但我的心不再空虚了，我的心已经被填得满满的，可我保证我会一直思念你的。
5: 这时欧宝想起了他在格罗利亚院子里种下的那棵树，他在地上趴着找了好一会儿，找到它时欧宝很惊讶，因为这棵树已经长大了许多，它的树叶和枝干已经长得有模有样了。突然欧宝听见了一个声音在说：
7: 你在祷告吗？
5: 欧宝抬头一看，原来是邓拉普。
7: 一大堆事儿。对了，我很抱歉叫你和斯蒂威坏蛋。
8: 没关系啦，你不用想太多，格罗利亚要我来这儿带你回去。
7: 我跟你说过她不是巫婆。
8: 我早就知道，我只是在逗你玩呢。
7: 哦，
8: 你到底想不想站起来？
7: 好吧。
5: 这时邓拉普做了一件令欧宝大吃一惊的事，他居然伸手要拉欧宝站起来，而欧宝也没有拒绝。
8: 我和你比赛，谁先跑到屋子里。
5: 邓拉普一说完就开始跑，欧宝笑

0: 了，马上追了上去。最后，欧宝跑赢了，他比邓拉普先碰到格罗利亚屋子的墙角。阿曼达站在阳台上看着他们说：
1: 你们不应该在黑暗的地方赛跑，你们可能会被东西绊倒的。
2: 哎，阿曼达，你说起话来真像老太太。
0: 欧宝走到阳台上，牵起阿曼达的手说：
1: 我们进去吧。
0: 屋子里大家正在唱歌，牧师看着欧宝对他说：
3: 欧宝，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好啊，老爸，可是我会唱的歌不多。
3: 我们可以教你呀。
0: 汤马斯还坐在格罗利亚的腿上，可是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芬妮把糖罐递给欧宝对他说：
1: 好的，谢谢你。
4: 你要一根酸黄瓜吗？
1: 暂时不要，谢谢。
0: 温迪克从格罗利亚的椅子下钻了出来，靠在了欧宝旁边。阿曼达站在欧宝旁边，欧宝仔细看着他，发现他已经不再皱着眉头了。邓拉普把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说：
2: 我们到底要不要唱歌？
5: 我们唱歌吧，为这只狗狗唱歌。
0: 奥蒂斯笑着弹起了吉他，欧宝把里德莫斯洛丹糖含在嘴里，他尝到了一种甜蜜忧伤的滋味。奥蒂斯、格洛利亚、斯蒂威、邓拉普、芬妮、阿曼达、汤马斯和牧师开始唱歌。欧宝微笑着仔细聆听，因为只有仔细听，他才可以很快学会。好了，小朋友们，欧宝和温迪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像欧宝那样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朋友，用笑容面对困难，满怀热情地度过每一天。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乐简简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简简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紫舞鞋。娜娜和莉莉是两个好朋友，她们都很喜欢跳舞，两个人常常一起在月光下跳着美丽的舞蹈。有一天，天灰蒙蒙的，娜娜和莉莉两个人一起约好去镇子上买东西。路过一家鞋店的时候，娜娜被橱窗里的一双漂亮全新的紫色踢踏舞鞋吸引了。
8: 天哪，我太喜欢这双舞鞋了。莉莉，莉莉，你快来看呢，这双鞋子好漂亮啊。
9: 对不起，我没心情，你自己看吧。
8: 你到底怎么了？
9: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吧。
7: 说完，莉莉就走开了。可是娜娜太喜欢这双舞鞋了，她就走进店去试了一下橱窗里的紫色踢踏舞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娜娜刚一穿上舞鞋就自动跳起了舞。娜娜开心地笑着，一边跳舞一边付了鞋子的钱。娜娜实在是太喜欢这双鞋了，即使在屋外，即使天灰蒙蒙的，舞鞋还是那么耀眼。

0: 娜娜一直跳着舞来到了十字路口，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看。娜娜跳得越来越快，漂亮的紫色舞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她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公公也躲在云的后面，偷偷地看着娜娜跳舞呢。突然，娜娜的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踢踏声。她转过身，发现街上的人们都跟着娜娜跳起了舞，甚至有一位老爷爷挥舞着拐杖，好像指挥一样。这个时候，娜娜看到了人群中的莉莉，她跳了过去，牵起了莉莉的手，把她拉到跳舞的人群中间。
1: 莉莉，来跳舞吧，跳会儿舞，你的心情就会好了。
0: 莉莉看了看娜娜，跳了一个只有她俩才知道的舞步。她朝着娜娜眨眨眼睛，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这个时候，太阳公公也从云层中跳了出来，迸发出万道光芒，照耀在广场上，大家都笑了。人们喊道：
2: 是跳舞的娜娜让我们今天开心了起来。
0: 小镇广场上的人们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他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8: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不够还可以添呢。
7: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
9: 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呢？
8: 你的一份不是已经吃了吗？
7: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9: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10: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啊。
7: 犀牛奶奶乐了，他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
8: 嗯，孩子，这是你的一份。
7: 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 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13: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12: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14: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12: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13: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1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

0: 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8: 是什么声音？
7: 稻草人回答道，
9: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7: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8: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7: 铁皮人回答道，
10: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7: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8: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7: 铁皮人回答

0: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1: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0: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2: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1: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0: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1: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0: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1: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3: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1: 铁皮人说，
0: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1: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0: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1: 稻草人问，
3: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油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

0: 遇到你们来救我。
1: 铁皮人继续说，
0: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1: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2: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1: 铁皮人反驳道，
0: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热热热，好热啊！
1: 彤彤不停地拿手在两颊两边扇着风，小脸蛋被热得通红通红，汗水止不住地从他的额头上、鼻梁上淌下来。正是中午骄阳似火的时候，太阳在头顶猛烈地燃烧着，炙烤着大地。彤彤一边擦着汗，一边问躲在自己口袋里的古宝：“
5: 古宝，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这里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热死人了。”
1: 古宝扭着自己雪白的小身板，慢悠悠地爬到彤彤肩膀上，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地说道，
6: 今天你随手把吃不完的米饭倒进了垃圾桶，爷爷罚你站在墙角背20遍《悯农》这首诗，我觉得只让你背诗教训不够深刻，我带你来看看农民伯伯们到底是怎样辛苦劳作的。前面大约100米的地方有座官家台，你登上台去就能看到田地里农民伯伯们劳作的场景了。
1: 彤彤听了十分不情愿地往前走着，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嘀咕着，
5: 是倒掉了一碗米饭，又不是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错误，怎么大家都要教训教训我呢？
1: 没走几步路，彤彤就看到了古堡所说的官架台。他三步两步地登到了最高处，朝下一看，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官架台上看下去，黄灿灿的水道一眼望不到头，在太阳的直射下，水稻的叶子无力地耷拉着，稻穗也都深深地低下了头。这些无精打采的水稻被整齐划一地排列着，一排排的水稻中间绵延着笔直的田垄，每隔几道田垄就有一个人弯着腰，一边挥舞着镰刀飞快地收割着稻穗，一边往前移动着。在他们的身后，收割留下的水稻茬正在一点一点地扩大着。头顶的阳光越来越炙热，土地似乎都在冒着热气。下面正在劳作的人们， 没有一个人顾得上擦汗，只顾着将眼前的水稻收割下来，落成小小的一个谷堆。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汗水已经像下雨一样从身体的每个毛孔淌出来，浸湿了头发，浸湿了衣衫，甚至他们脚下的土地也被打湿了一小块。
6: 看到了吗？这下面一排排的水稻就是你中午倒掉的米饭最初的样子。单单是收割水稻这项工作就需要这么多农民伯伯头顶烈日，手持镰刀，在田地里没日没夜的劳作，才能变成你口中的那一碗简单的白米饭。
1: 彤彤把头深深地低下去，小声地说道：
5: 我错了，今后我再也不会浪费粮食了。
1: 正在这时，有两人背着包裹走上了官架台。只听其中一个人说道：
0: 冯吉兄，难得你来到我的故乡亳州，你我可要好好叙叙旧，畅聊一下了。
7: 那是当然，一见到你大诗人李真，我李冯吉当然要陪君畅饮三千杯不为过了。
0: 此地为曹操曾经观看播种监督农耕的官架台，我们就在百年前曹丞相指点江山的旧址随心畅聊，如何？
7: 再妙不过。
1: 说完，两人解下背上的包裹，拿出早已备好的酒小菜，席地而坐。
0: 冯吉兄，身处官架台，眼观台下辛苦劳作的农民，你心里作何感想呢？
7: 我愿像曹丞相一般，在官场上大有作为，试图一路平坦，早日高升。你呢，李深兄，你有什么想法呢？
0: 见到台下众多在烈日下忙碌的百姓，我李某心中实在不是滋味。我也希望能早日得到重用，为百姓解忧，为百姓出谋划策，让更多的百姓能过上安逸闲适的生活，不再为温饱而操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听到熟悉的诗句，彤彤飞快地跑到两人身边，大声地喊道：
5: 李深伯伯，我终于明白了您做这首诗的心情。
1: 突然蹦出来的彤彤把正在聊天的两人吓了一大跳。
5: 我叫彤彤，今天随手倒掉了一碗米饭，被爷爷狠狠地教育了一番，我的小伙伴古宝还拉着我来观看农民伯伯种田的辛苦。到了这里我才明白了，我们平时吃的馒头米饭来的是多么不容易啊。
1: 听到彤彤这番话，李深扶了扶自己的胡须，开口说道：
0: 小小年纪就懂得了珍惜粮食，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你这孩子将来大有可为呢。
1: 听到诗人夸奖自己，彤彤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
5: 我这都是从您刚刚做的那首诗里学来的，您这么心疼百姓，体察民情，将来一定可以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
0: 不敢当不敢当。
5: 李深伯伯，我太喜欢刚刚那首诗了，你可以把这首诗写下来送给我吗？
0: 那有什么问题？
1: 说完，李深就从包裹中拿出笔墨纸砚，稍微的思索了一会儿，就动起笔来写道：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3: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2: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4: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2: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3: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4: 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2: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3: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2: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4: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2: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5: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2: 明明想了想说：
3: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2: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5: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2: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3: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它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0: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0: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0: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6: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6: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1: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0: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1: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0: 夜莺说，
2: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0: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5: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0: 狐狸博士，我……
5: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6: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0: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6: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0: 我还没有想好呢。
5: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6: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0: 好的。
5: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6: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5: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

0: 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1: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0: Andy 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 Andy 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2: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镇子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勤奋好学，每天都能想出很多千奇百怪的问题。他经常向周围的人请教，可没有一个人的答案能让他满意。一位老先生告诉他，可以去找聪明的阿凡提，或许阿凡提能够解答他的问题。于是，这个小伙子认同了老先生的建议，特地带着十个又大又圆的石榴去找阿凡提。在走了一个上午之后，小伙子终于来到了阿凡提所在的村子。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在地里浇水，就走过去打听阿凡提的住处。其实这个人就是阿凡提。阿凡提对小伙子说，
1: 我是阿凡提的徒弟，等我浇完水后就带着你去找他。
6: 小伙子以为是真的，就坐在田埂上等他。阿凡提发现小伙子怀里有很多石榴，好奇地问，
1: 年轻人，你找阿凡提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石榴啊？
6: 小伙子回答说，
7: 这是给阿凡提的报酬，他每回答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就送给他一个石榴。
6: 阿凡提突然对小伙子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1: 那么你能说两个问题让我听听吗？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得到一个石榴。
7: 当然可以。
6: 小伙子爽快地答应，然后开始提问。小伙子对阿凡提给出的答案都十分满意，很快就把石榴全给他了。当小伙子准备问第十一个问题的时候，阿凡提拒绝了。
1: 对不起，年轻人，你的石榴没了，提问到此为止吧，我不喜欢别人欠我东西。
6: 小伙子心想，
7: 天哪，阿凡提

0: 的徒弟都能这么轻易地回答出我的问题，那师傅得多厉害呀！我还是回去吧，不要在大师面前丢脸了。
1: 他这样想着，一溜烟地跑开了。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0: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9: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1: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9: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12: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9: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10: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9: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 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讲故事的牛奶。小老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听妈妈讲故事，可是今天妈妈不在家，没有人给他讲故事。小老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这时，放在小老虎床头柜上的一杯牛奶突然亮了，一个雪白的小人儿从杯子里跳了出来。小老虎吓得急忙躲进了被子里。小人儿跳到桌上，拍了拍小老虎的被子说：
1: 你好，我是牛奶精灵，我带你去牛奶世界玩吧，那里有很多讲故事的小精灵哟。
4: 小老虎一听，连忙从被子里钻了出来。牛奶精灵拉着小老虎的手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走着走着，小老虎看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房子，房子里还传来一阵说话声。小老虎问道：
5: 呀，好漂亮的房子呀，是谁在里面讲话呀？
4: 牛奶精灵说：
1: 是我的伙伴们正在里面讲故事呢，我们也快点进去听吧。
4: 小老虎兴奋地走进房子里，只见一群浑身雪白的小精灵正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认真地听故事。讲台上站着一个老精灵。小老虎走到一旁坐了下来，突然另一个小精灵端着一杯牛奶走过来说：
6: 要想听故事，就要先喝下这杯牛奶。
4: 小老虎一口就把牛奶喝光了，接着就认真地听起故事来。老精灵讲了很多的故事，小老虎慢慢地睡着了。牛奶精灵摇着小老虎的胳膊说：
1: 小老虎，小老虎，快醒醒。
4: 小老虎揉了揉眼睛问：
5: 咦，我怎么睡着了？

0: 灵就在你的身体里讲故事，你就慢慢的睡着了。
1: 原来是这样呀，以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喝牛奶，让牛奶精灵给我讲故事，这样我就不会失眠了。
0: 嗯，我们现在赶紧回家吧。
2: 小老虎回到家后又喝了一杯牛奶，不一会儿他就呼呼地睡着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第十四集，神秘的城市。上集我们说到，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着雁群带着尼尔斯离开了羊群，他们继续往前飞，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大雁们栖息在山顶上，尼尔斯在山下的草丛里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想，
6: 现在是复活节前一天晚上，所有的巫婆都会跑出来骑着扫帚到处飞吧。
0: 尼尔斯想着想着，自己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6: 要是有巫婆骑着扫帚飞出来，嘿嘿，我应该早就看到了。
0: 突然一只大鸟挡在月亮面前，过了一会儿，大鸟落在了尼尔斯身旁，原来是白鹳先生。尼尔斯上前给他打招呼，
6: 白鹳先生，您怎么半夜三更还在忙碌？
1: 我是想趁着美丽的月色来看看你，你想不想和我出去转一圈，去看看月光下的景色呢？
6: 好啊，我正想出去看看呢。
0: 白鹳先生带着尼尔斯平稳地飞行在大海上空，不一会儿就降落在一片荒无人烟的海滩上。白鹳先生对尼尔斯说，
1: 尼尔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在周围逛一逛，不过千万不要跑远呀。
0: 尼尔斯点点头，他往内陆的方向走去，可刚刚迈出两步就踩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个埋在沙土里的破铜钱。尼尔斯把铜钱踢开，正准备往前走，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城墙，可是几秒钟之前，他的眼前还只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大海呀。尼尔斯心想，
6: 真是太奇怪了，城墙后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0: 他一边想着，一边大步走进城门。城门口站着几个士兵，士兵们正在专心地玩着掷骰子的游戏，并没有看到尼尔斯。于是，尼尔斯轻松地通过了岗哨。他一进城门，就看见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人来人往，个个穿着华丽，像贵族一样。广场四周都是高大的楼房。尼尔斯快步向前走去，穿过一条条街道，街道上人潮拥挤，到处都是商店。尼尔斯快速穿行在人流之中，很快到了中心广场。广场上有一座

0: 辉煌的教堂，教堂对面是高大的市政厅大楼。尼尔斯拐进了一条巷子里，他在巷子里快速走着，商贩看到了他，纷纷走过来向他兜售商品。一个卖绸缎的商人对尼尔斯说：
1: 年轻人，你想买绸缎吗？只要一点钱，你就能买到很多绸缎。
0: 可是尼尔斯一个钱币也没有。突然他想起来沙滩上的那个钱币，于是他飞快地向城门口跑去，穿过城门寻找那个钱币。但是当他捡起钱币准备回到城里的时候，他眼前只剩下了大海和沙滩，那座城市消失了。尼尔斯急得直挠头。这时白鹳先生睡醒了，他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在看什么呢？
3: 白鹳先生，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一座城市。
2: 这里什么也没有呀，你是不是做梦了？
3: 我没做梦，是真的。
0: 尼尔斯兴奋地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白鹳先生。白鹳先生沉思了一会儿说：
2: 以前乌鸦巴塔曾经告诉过我，这片海滩上曾有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城市里的居民渐渐变得傲慢无礼，很快他们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将整座城市都沉入了海底。不过城市里的人都好好的生活在海底，而且每隔100年这个城市就会出现一次，一次只出现1个小时。
3: 肯定就是这座城市。
2: 据说呀，城里的商人只要能在1个小时内随便卖些东西给进入城市的人，就能使整座城市恢复正常。
0: 听到这里，尼尔斯非常伤心，他小声说：
3: 我本来可以拯救他们的，可是现在来不及了。
0: 尼尔斯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之后一连好几天他都没能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小朋友，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接下来他又会有什么奇遇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

0: 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1000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6: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5: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6: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5: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7: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5: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6: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5: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7: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6: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5: 店员对加尼诺说，
7: 行，300里拉怎么样？
6: 300里拉有点贵了。
7: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6: 不行，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5: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7: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6: 好吧，就这个吧。
5: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6: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5: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6: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5: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8: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6: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8: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6: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8: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5: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

0: 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1: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0: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1: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0: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2: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2: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1: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2: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0: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6: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7: 艾米是一个脑瘫孩子，自从上了三年级之后，她讲起话来越来越结巴，走路也一瘸一拐的更严重了，因此她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艾米对此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孤独无助。晚饭的时候，艾米坐在餐桌旁，沉着脸一言不发。桌上摆着很多她爱吃的菜，可是她什么胃口都没有。妈妈知道艾米的苦恼，就轻声对她说，
8: 艾米，有人告诉我，威力士电台正在举办圣诞愿望比赛，给圣诞老人写个愿望，说不定就能得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7: 艾米顿时被妈妈的话打动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比赛好像很有趣，于是她拿起笔给圣诞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9: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9岁的艾米，因为患有脑瘫，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为此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我的愿望是他们有一天可以不再取笑我，您可以帮我吗？爱你的艾米。
7: 自从圣诞愿望比赛开始后，威力士的电台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向听众朗读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圣诞愿望。当电台收到艾米的信时，台长托宾先生认真读了好几遍。他知道脑瘫不是残疾，只是

0: 身体的一部分肌肉失控。艾米的同学肯定认为他是个残疾人，他认为最好让人们都知道这个独特女孩和她与众不同的愿望。于是托宾先生联系了市里的报社，第二天报社就报道了艾米的照片和她的圣诞愿望。接下来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快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叫艾米的小女孩和她的愿望。她想要的圣诞礼物非常简单，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被人取笑。后来的每一天，艾米都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人告诉艾米自己是残疾人，有些人跟艾米分享他们小时候被人取笑的回忆，更多的人热情地鼓励艾米抬起头，把别人的取笑抛在脑后。这些卡片和信件让艾米看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爱她的人。从那以后，她不再觉得孤单。圣诞节那天，艾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学校里没有一个同学再取笑过她。那年的12月21日被威利市市长命名为艾米日。他说，
1: 得到别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有责任让这个最美丽的愿望成为现实，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辟，似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乌云从远处急急地飘来，一下子遮住了太阳。正在门口晒干草的大象急坏了，他请了一只红胸脯的小鸟飞上天空去和乌云商量商量。这时能不能不要下雨？他正晒着准备过冬的干草呢。红胸脯小鸟飞上天空，不一会儿他飞回到房檐上，给大象传来乌云大伯的话：院前屋后树渴了，等着我的雨点下，老牛干活弄脏了，我要帮着冲洗它。大象一听连忙说：我去我去。大象从小河里吸来水，把院前屋后的小树小草小花都浇了一下。大象还从小河里吸来了水，帮刚刚干完活的老牛冲洗身上的泥巴。乌云大伯看着他，高兴地飘走了。傍晚，大象收起晒干的草，它热得满身淌汗，再说院子里也满是草屑，它多么盼着快点下场雨，让雨点来冲洗冲洗，凉快凉快呢。它又请了一只蓝胸脯的小鸟去和乌云大伯商量商量，赶快下一场大雨。不一会儿，蓝胸脯的小鸟飞来停在屋檐上，它给大象带来了乌云大伯的话：熊爷爷家房顶漏，他怕大雨哗哗下，兔子门外晒衣服，下雨就给淋湿了。大象听完马上说：我去我去。大象帮熊爷爷在屋顶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干草，熊爷爷再也不用担心屋漏了。大象来到小兔家门口，把已经晒干的衣服都收下来，给小兔送进屋去。这时乌云大伯来了，他带来满袋满袋的雨点，稀里哗啦噼里啪啦，雨点下来了，雨点赶走了闷热，雨点冲走了灰沙，四周变得又凉爽又干净。大象抬头看着雨点哈哈的笑呢，他在感谢好商量的乌云大伯。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步步熊的愿望册。

0: 明天我就要冬眠了。
1: 布布熊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听得出来他真有些难过。咪咪猫给了布布熊一个大大的拥抱，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在想，没有布布熊的日子该是多么孤单，多么无趣呀。布布熊突然掏出一个厚本子，有点霸道地说，
0: 这是我的愿望册，里面有100个愿望。咪咪猫，你每一天都得满足我一个愿望。
1: 咪咪猫伸出小手指，在布布熊的小指头上勾了勾。
2: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去做。
1: 布布熊是咪咪猫最好的朋友，无论它有多少要求，它都愿意去满足。第二天，咪咪猫刚一睁开眼睛，就想起了布布熊的愿望册。它跳下床，打开愿望册，只见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
0: 第一件事，记得吃早餐，给自己煮一锅香喷喷的虾米粥，我喜欢听你打饱嗝的声音。
2: 好吧，谁让我答应了布布熊呢？
1: 咪咪猫给自己熬了满满一锅粥，吃得它一个劲儿的打饱嗝。再后来，咪咪猫满足了布布熊一个又一个的愿望，有时候是布布熊让它读几个笑话，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跟门前的腊梅合影，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音乐会。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很快春天就要来了。有了布布熊的愿望册，在没有布布熊陪伴的日子里，咪咪猫也不觉得日子很孤单，很难熬了。现在，布布熊的愿望册里剩下最后一个愿望了，会是什么呢？咪咪猫翻到愿望册的最后一页，大声读了起来：
2: 为我做的第100件事情，就是来敲我家的门。
1: 哈哈，布布熊要起床了，咪咪猫开心地跑到布布熊家，嘟嘟嘟地敲起了门。门开了，
2: 布布熊，见到你我真高兴。
1: 咪咪猫紧紧地搂住布布熊，一连在他的脸上亲了好几下。
0: 我也是非常非常高兴。
1: 布布熊问道，
0: 咪咪猫，我的愿望都满足了吗？
1: 咪咪猫说，
2: 我保证每一个都满足了，每一个都快快乐乐地满足了。
1: 布布熊眯着眼睛笑了。
0: 其实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写在愿望册上，那就是陪我一起吃早餐，好吗？
1: 他拉着咪咪猫一起吃了一顿美好的早餐，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两个怪老头。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说到了老木匠樱桃师傅得到了一截木头，想用它做桌子腿儿，没想到木头居然开口说话了，吓坏了樱桃师傅。正在樱桃师傅被吓得一动不敢动的时候，敲门的声音响了起来，樱桃师傅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有气无力地回答：
9: 进来吧。
8: 一个矮小的老头开门走了进来，他的名字叫做杰佩托，但是邻居家的孩子们总是叫他的外号老玉米糊，因为杰佩托头上顶着的那顶黄色的假发像极了玉米糊。杰佩托开口说道：
10: 老朋友，我想请您帮个忙。
9: 很乐意为您效劳。
8: 杰佩托一边挠着他头上的那顶黄色的假发，一边说话：
10: 我突然很想做个漂亮的木偶，然后带他去周游世界，挣点面包吃，您觉得怎么样？
8: 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角落里传了出来：
11: 好极了，老玉米糊，这个想法棒极了。
8: 杰佩托一听，以为是樱桃师傅在喊他的外号，顿时就生气了。他和樱桃师傅吵了起来，他们越吵越凶，最后竟然动起手来。两个人抱在一起，又抓又咬，就像两只马戏团里的猴子。当他们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杰佩托那顶黄色的假发到了樱桃师傅手里，而樱桃师傅的白色假发却在杰佩托的嘴里。两位老头各自收回了自己的假发之后，紧紧地拉住了双手。
10: 我们可不要再吵架了，我们可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9: 没错，可不能再吵架了。
10: 那么我想要一块木头做木偶，您愿意给我吗？
8: 樱桃师傅一听马上答应了，并赶紧拿起角落里的那块把他吓得半死的木头递给了杰佩托。可是那木头竟然一扭，打在了杰佩托的小腿上。
10: 哎呦，你这个老家伙，是想打折我的腿吗？
9: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可没打你的腿，老玉米糊。
8: 杰佩托听了气得眼睛都黑了，又立刻向樱桃师傅猛扑了过去，他们又打了一架。打完后，樱桃

0: 师傅的鼻子多了两道抓伤，杰佩托的背心少了两粒纽扣，接着两个人又紧紧地拉住了手，发誓说以后一辈子都要做好朋友。最后杰佩托拿走了那块会说话的木头，谢过樱桃师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小朋友，想知道这块会说话的木头被杰佩托带走之后发生了什么吗？快快听下一集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7: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6: 一位大人说：
8: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6: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9: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6: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9: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6: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9: 咦，没有下雨啊。
6: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9: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6: 王子回答：
10: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6: 燕子很惊讶，
9: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6: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0: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6: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9: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0: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6: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9: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6: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0: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6: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9: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0: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他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他的爸爸会打他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他吧。
9: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王子说：
10: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6: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9: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10: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6: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9: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6: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雨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小鸟们都不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12: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11: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13: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11: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12: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11: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13: 什么事啊，婆婆？
12: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她说说话。
13: 行，我去。
11: 猪婆婆把喜鹊小喳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喳对小粉粉说：
13: 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11: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14: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只想清凉一下。
13: 我有主意了，你等着。
11: 喜鹊小喳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14: 你把雨驮回来了，
13: 你想要几滴雨？
14: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11: 喜鹊小喳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14: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13: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吧。
14: 好啊好啊。
11: 喜鹊小喳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14: 我感觉好多了。
11: 接着喜鹊小喳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 他摸摸小粉粉的额头，

0: 眯眯地说：“
1: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0: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1: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0: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扎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莉莉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6: 啊，好疼，好疼！
1: 莉莉急忙安慰丁丁：“
7: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6: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1: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8: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1: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她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0: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1: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9: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1: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6: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1: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6: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1: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1: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2: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3: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2: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1: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2: 乞丐却说，
3: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2: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3: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2: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4: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2: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4: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2: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1: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2: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4: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他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2: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1: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2: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洗车的故事。住在森林里的熊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这辆汽车真漂亮呀，熊爸爸十分喜欢，他每天都要给汽车洗澡，还给汽车打蜡，把车打扮得很漂亮。一天，森林里下了大雨，熊爸爸的汽车上溅满了泥点儿，但是熊爸爸

0: 刚刚工作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精力洗车。小熊看到爸爸这么辛苦，于是自告奋勇地帮爸爸洗车。
1: 爸爸，我去帮你洗车吧。
0: 熊爸爸说，
2: 好啊，你要仔细小心点啊。
0: 得到允许后，小熊开始到处找洗车的工具。当他走到厨房时，看到了妈妈洗碗用的钢刷。小熊高兴地想，
1: 平时妈妈都是用钢刷清理厨房的，我用它洗车肯定也能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0: 于是小熊拿起钢刷，卖力地洗起车来。等他把车洗完之后，吓了一跳，怎么车上的油漆都被划掉了，车上满身的划痕，漂亮的新车变得十分丑陋。小熊吓得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熊爸爸听到哭声，走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熊爸爸看着小熊手里的钢刷，马上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把小熊紧紧地拥在怀里，对他说，
2: 谢谢你帮爸爸洗车，你对爸爸的爱比这辆汽车可珍贵得多呢。
0: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有时好心也会做错事，这时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别人，一定不能因为生气而忽略了他人的善意。小朋友们，你如果学会了用爱心去包容别人，那么一定会感觉到在自己的周围时时洋溢着温暖的阳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

0: 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1: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2: 一个什么？
1: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2: 威伯并不脏，
1: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2: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1: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0: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他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3: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4: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0: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3: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5: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3: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5: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3: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5: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3: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0: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他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利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

0: 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1: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2: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4: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5: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6: 泼酸奶吧。
0: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7: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6: 他可能死了。
1: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6: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4: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激，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1: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4: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1: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1: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蝈蝈这种昆虫吗？蝈蝈的身体是草绿色的，长着又细又长的触角，它们的翅膀互相摩擦，能发出蝈蝈蝈的声音。人们呀，喜欢用小竹笼饲养它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就是大肚子蝈蝈。有一只大肚子蝈蝈趴在小花上，蝈蝈蝈地叫着。它很喜欢自己的大肚子，经常吹牛皮。
6: 瞧我这大肚子，哼，谁能比得了？这里面呀，全都是智慧。
5: 这一天，一只找食物的小蚂蚁走了过来，蝈蝈拦住了蚂蚁。
6: 蚂蚁，蚂蚁，来来来，跟我比比肚子吧。
7: 我不比肚子，我还要找食物呢，全族的人都要吃饭。
6: 哼，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比。
5: 一只蜜蜂正要去采蜜，蝈蝈拦住了蜜蜂。
6: 蜜蜂，蜜蜂，我看你的肚子也不小，要不要跟我比比？
8: 我没时间给你比肚子，我还要去采花蜜，你要是不劳动，就自己慢慢玩吧。
5: 说完，蜜蜂就飞走了。大肚子蝈蝈生气了，蜜蜂竟然瞧不起他的肚子，说他是在玩，

0: 我就暗自嘟囔，
1: 哼，蜜蜂肯定是嫉妒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肚子才不跟我比赛呢，我以后不理他了。
0: 就这样，大伙儿都要劳动，只有大肚子蝈蝈不干活，他只吃花粉喝露水，整天就知道炫耀自己的肚子。有一天，蝈蝈又在炫耀自己的肚子的时候，一头大水牛从旁边路过。哎呦，这水牛的肚子可真大呀，大肚子蝈蝈可没办法跟他比。可是大肚子蝈蝈不服气，非要和水牛比一比。
1: 水牛水牛，你跟我比比肚子。
0: 说完，蝈蝈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吸气，肚子果然鼓了起来，可是还是没有水牛的肚子大。蝈蝈就继续吸气，突然砰的一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爆炸了。水牛一步一步地走了，它根本就没有听见大肚子蝈蝈的话，也不知道大肚子蝈蝈在跟自己比肚子，更不知道因为和它比肚子，大肚子蝈蝈把肚皮都撑爆了。后来小蚂蚁路过这里，看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都爆了，就一针一线地把蝈蝈的肚子缝了起来。这一下大肚子蝈蝈可受到了教训了，他再也不敢跟别人比肚子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答应的事要做到。
3: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
4: 好。
3: 哎，我来开门。嘿嘿，
5: 我们来了，
3: 大家快点进来吧。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5: 祝你生日快乐。哇哦，
6: 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4: 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3: 好啊。
7: 真的耶。好厉害哦。
4: 好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3: 没问题。
4: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8: 我也是，
4: 大家拜拜。

0: 哥哥，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
1: 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0: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0: 好像是。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
3: 等一下再借你。
0: 好。
4: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

0: 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

0: 布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

0: 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1: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1: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
5: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4: 鉴真回答说，
1: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5: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4: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不爱整洁的小叮当。星期天，小白兔小美按照约定来到小猫小叮当的家里一起玩。当她走进小叮当的房间的时候，被里面乱七八糟的场景惊呆了。到处都是果皮纸屑，衣服随便地被丢在地上，地上几乎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就连床上也堆着成山的衣服和被子，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是一间卧室。小美找了半天也没有看到小叮当的身影，她着急地大喊，
8: 小叮当，你在哪儿呢？快出来，我是小美呀。
7: 这时候听见小叮当闷闷地回答，
9: 我在这儿呢。
7: 过了好大一会儿，小美才看见小叮当从地上的一团被子里爬了出来，一边打哈欠一边向小美打招呼。
9: 哦，小美， 你来了。
7: 看着乱七八糟的屋子，小美对小叮当建议，
8: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吧，只要把地上的垃圾全部都扫走，再把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进衣柜里，床上再整理一下，以后就能住在干干净净的房间里了。
7: 小叮当摇了摇头说，
10: 不用那么麻烦，就算是收拾好了，很快也会乱的，多浪费时间呢。
7: 这时候小美看见小叮当的窗台上摆放着一只鞋子，鞋子里还长出了叶子。小美好奇地问，
8: 小叮当，这是什么呀？
7: 小叮当有些骄傲地回答，
10: 这是我种的花，因为没有找到花盆，于是就种在了鞋子里，你看生长得多好啊。
7: 两个小伙伴在客厅里玩了一会儿，小美就要回家了。临走之前，她对小叮当说，
8: 今天下午还要参加森林合唱比赛呢，我们要统一穿上队服呢，你可不要忘记呀。
7: 小叮当满不在乎地回答，
10: 没问题，我保证准时到达比赛场地。
7: 可是到了下午，合唱比赛就要开始了，小叮当还在家里找他的合唱队队服呢。他翻着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心里着急坏了。
10: 哎，奇怪，怎么就找不到了呢？我明明就放在衣柜里的呀。
7: 终于，小叮当在衣柜最里面的角落里找到了衣服。原来，队服已经被小山一样的衣服给盖得严严实实的，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得找好大一会儿呢。小叮当急匆匆地穿上队服，赶到比赛的地方。幸好正赶上他们班级的比赛，小叮当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回到家后，小叮当立刻开始打扫收拾自己的房间了。他决定以后再也不能重演今天这样的事情了。小朋友，保持房间整洁，不仅能够方便自己尽快地找到所需物品，同时对到访的客人也是一种尊重。时刻把自己的房间保持得干净整洁，让客人享受到洁净的环境，才能给他留下好的心情。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0: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9: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11: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9: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0: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9: 老鹰听了一想，
12: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9: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0: 找好树叉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9: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7: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9: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10: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9: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13: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9: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10: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9: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巧儿姑娘。从前有个姑娘，心灵美，手又巧，大家都叫她巧儿姑娘。巧儿家只有她和后娘两个人，后娘对巧儿很不好，家里的活全让巧儿去干，她自己天天吃了玩，玩了睡。不过巧儿姑娘很善良，她经常帮助大家和小动物们。有一次，巧儿姑娘去挑水的时候，看见蚂蚁王掉进了水里，就把它救了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有一只蜜蜂被粘到蜘蛛的蛛网上，巧儿姑娘也把蜜蜂救了下来。村子里的人知道巧儿姑娘每天都要干很多的活，就对她的后娘说：
14: 巧儿姑娘多好啊，又听话又能干，你虽然是她的后娘，但也应该对她好一些，不能天天什么都不做。
10: 后娘听见这话很生气，她要折磨巧儿姑娘。后娘在谷子里掺了很多沙子，对巧儿姑娘说：
7: 今天夜里把沙子全捡出来，不然我就打死你。
10: 说完就把巧儿姑娘关进厨房，自己睡觉去了。巧儿姑娘忙活了大半夜，还是没捡完沙子，就哭了起来。蚂蚁王听见了哭声，就带来一群小蚂蚁，对巧儿姑娘说：
15: 姑娘，上次多谢你救了我，这次让我来帮助你吧。
10: 在蚂蚁王的指挥下，小蚂蚁们很快就把沙子挑了出来。第二天，后娘心想，
7: 巧儿再有本事也捡不干净沙子，
10: 她就拿了一根棍子要去打巧儿。可是打开厨房门一看，巧儿竟然把谷子和沙子分好了。后娘气得不行，她大步跑到院子里嚷嚷：
7: 你个懒丫头，还不快起来，这里有一缸水，今天上午你要把它弄得比糖还甜，要是做不到我就打死你。
10: 说完就把巧儿锁在家里，自己逛街去了。巧儿望着那缸水发愁了。这时候巧儿救过的蜜蜂飞来了：
16: 巧儿姑娘，巧儿姑娘，我来帮你的忙。
10: 不一会儿飞来了很多蜜蜂，他们把蜂蜜丢进水缸里。中午的时候，后娘回来了，她想，
7: 巧儿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把水变得比糖还甜。
10: 哪里知道，她舀起水缸里的水一尝，比糖还甜呢。后娘更生气了，她把巧儿关在菜园里，不让巧儿吃饭。晚上的时候，巧儿还被关在菜园里呢。后娘不想放巧儿姑娘出来，就自己下厨做饭了。可是她哪儿做过饭啊？后娘刚把柴火放进灶膛里，就听见啪嚓啪嚓的响声。她低头去看，灶膛里溅出的火星子跳到了她的眼睛里，把后娘两只眼睛都烧坏了。从此以后，狠毒的后娘再也没法子折磨巧儿姑娘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3: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2: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 甜甜糯糯的香味儿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9: 实在是太好吃了。
8: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10: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8: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9: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8: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它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11: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8: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10: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8: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

0: 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Try everything.
5: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5: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 Zoe 老师说，
3: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5: 乐乐举起手说，
0: 我知道，这是熊。
3: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5: 笑笑高举着手说，
0: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5: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0: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5: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0: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6: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5: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3: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5: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0: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5: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3: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他们。
5: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大家记住了吗？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熊 Bear， 颜色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百家姓故事之诚信篇。诚信主要有两大来源，其中一个来源是姬姓，是周文王儿子荀侯的后裔。荀侯的荀国被晋国覆灭后，荀侯的后裔归入晋国。春秋时期，荀侯的后裔荀欢做了晋国的大夫，因功被封到成地，荀欢的后裔就以封地成为姓氏流传下来。诚信一族当中有很多有名的人物，宋朝时期的陈浩就是其中之一。陈浩是宋朝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陈浩判案的故事。在北宋宋神宗时期，程颢在晋城担任县令的时候，曾经用寥寥数语就破了一件案子。晋城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叫张三，张三的父亲突然得疾病去世了。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张三家来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刚上门就对张三说：
10: 我才是你的亲生父亲，当初你刚生下来，家里贫穷，所以才把你送给张家做儿子。现在我年龄大了，无依无靠，所以来和你一起生活。
9: 张三听了老头的话，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可是让他就这样认可了老头，他肯定不愿意。于是张三就拉着老头一起到了县府，请求当时的县令陈浩判断。老头对陈浩说：
10: 我是个郎中，因为家中贫困，所以出门给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儿子没有能力抚养，只能把他送给张家。
9: 陈浩好奇地问：
11: 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能把事情说得这么清楚？
9: 老头回答：
10: 妻子把孩子送出去的时候，我并不在家，当我从外地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还记在了处方册的背后，大人您看。
9: 老头边说边拿出来处方册给陈浩，上面用毛笔写道：某年某月末日，某人把小儿抱走给了张老翁。陈浩问张三：
11: 你今年多大年纪？
9: 张三回答：
12: 36岁。
9: 陈浩又问：
11: 你父亲今年多大年纪？
12: 76岁。
9: 陈浩听了张三的回答，对老头说：
11: 你听见了吧，张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才40岁，这样的年纪别人会称呼他叫张老翁吗？你还敢说你才是张三的亲生父亲吗？
9: 老头听了陈浩的话惊恐异常，马上承认了自己想讹诈财物的罪行。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只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1: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0: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2: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0: 牛自告奋勇地说：
3: 回禀玉帝，我愿意。
2: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3: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2: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0: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2: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3: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2: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

0: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1: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0: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2: 我也去，我也去。
0: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1: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0: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2: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0: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2: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0: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2: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1: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2: 我在这儿呢。
1: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1: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2: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1: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1: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2: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精忠报国的故事。岳飞是宋代著名的抗金英雄，是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岳飞很小的时候，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的父亲被洪水淹死了，幸亏他的母亲抱着他钻进了一个大缸里，才捡到一条性命。岳飞很爱学习，但是家里很穷，买不起纸和笔，母亲就用黄沙铺地，折来树枝，让小岳飞在沙子上写字。岳飞还喜欢学习武艺，他拜名师周同为师，不论春夏秋冬，刻苦练习，终于练成了一身好武艺。岳飞15、16岁的时候，北方的金人经常南下入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金人侵占了宋朝很多州县，百姓受尽欺凌，苦不堪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飞的母亲把岳飞叫到跟前，问道：
16: 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17: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15: 母亲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因为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母亲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后背上，让岳飞永远记得自己的这个誓言。岳飞解开上衣，请母亲下针。母亲问道：
16: 孩子，你怕疼吗？
17: 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能去前线打仗呢？
15: 于是母亲取来毛笔，先在岳飞的后背正中间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字，然后拿起绣花针开始刺字。每一针刺在背上，岳飞的身体就一颤。母亲心疼地问：
16: 孩子，疼得厉害吗？
15: 岳飞坚定地说：
17: 一点也不疼，请母亲继续刺字吧。
15: 母亲流着眼泪， 咬着牙在岳飞背上刺完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刺完之后又涂上蜡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永不褪色地留在岳飞的后背上。岳飞来到军营，牢记母亲的教诲，勇敢作战，屡建战功。后来他带领军队大破金军，收复了中原许多失地。金军听到岳飞的名字就闻风丧胆，他们感慨地说：
14: 汉山易，汉岳家军难。
15: 意思是说，推倒大山容易，打败岳家军很难。岳飞的铜像至今还立在杭州的岳王庙中，受到人们的敬仰。
8: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奇的翅膀。小鹰翔翔站在高高的山峰上，看着天上的爸爸妈妈一会儿飞到东，一会儿飞到西，可是他们张开的翅膀并没有扇动。翔翔觉得飞行没什么难的，于是他就学着爸爸妈妈的样子，张开翅膀从山峰上跳了下去。谁知道翔翔一跳出去，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吓得他赶紧呼扇着翅膀大喊：
5: 救命救命。
14: 鹰爸爸听见叫声，急忙俯冲下来，让翔翔落在了自己的背上。爸爸对翔翔说：
17: 孩子，你翅膀上的羽毛还没有长全呢，怎么就想学飞呀？
14: 翔翔委屈地说：
5: 我瞧你们在天上飞，翅膀都不用动就可以飞，我以为自己也可以那样飞。
14: 爸爸一听笑着说：
17: 哈哈，傻孩子，那叫滑翔，里面的学问大着呢。首先你的羽毛要长得非常丰满，只有翅膀足够丰满，展开之后才能做到密不透风。
14: 翔翔坐在爸爸的背上，用自己那羽毛稀疏的翅膀扫了扫爸爸平整严实的翅膀，似乎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几个月后，翔翔翅膀上的羽毛终于长得和爸爸一样丰满了，每天爸爸都领着他在空中学习飞翔。一天，翔翔正跟在爸爸身后，忽然他发现爸爸的翅膀不再扇动了，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学起来爸爸的样子。神奇的是，翔翔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浪正拖着自己，就像小船浮在水面上一样，让他的身体忽高忽低地飘动着。原来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空中滑翔，是因为空气受热就会形成热气流，借用上升的热气流，他们就能够自如地在空中滑翔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空气受热后密度会变小，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鹰就是借助这种热气流在空中滑翔的。在迎风的山坡，山越高风力就越大，上升气流就越强，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鹰在高山上空翱翔。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尔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尔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路卫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7: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8: 你看到了什么？
7: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8: 可能他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7: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7: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9: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7: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9: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7: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7: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8: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7: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8: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7: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10: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6: 大概明天吧。
2: 都尉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4: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2: 都尉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救命的鱼》。从前，有一个叫白村的地方。村子里有个姓王的财主，王财主家门口

0: 有一口大池塘，几十年来水位从来没有降过，可这一年池塘都快干了。王财主很担心，就去找自己的老管家商量。老管家听完说道：
1: 我去瞧瞧。
0: 他拄着拐杖站在池塘边看了一会儿，对王财主说道：
1: 80年前这池塘也干过一次，那年饿死了不少人，看来又要有灾荒了。
0: 回到后院，老管家又叮嘱王财主，池塘见底后不准人下去捉塘里的鱼。后来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村子里也真的出现了灾荒，村民的粮食都吃光了，只剩下王财主家还有些粮食。村民向王财主求助：
2: 王财主，现在就你家还有粮食了，你救救大家伙吧。
0: 但是王财主也担心自己帮助村民了，自己家人就会被饿死，就拒绝了。后来池塘水彻底干了，池塘底部有很多鲶鱼，村民们想捞走吃，可是王财主记得老管家的话，就是不让大家捞鱼。就这样，村民和王财主吵了起来。外面的吵闹声惊动了后院的老管家，他把王财主叫进去劝道：
1: 如今遇上灾荒了，你不进粮，他们就只能去逃荒了。鱼不让他们动，但是粮食要借给大家们。
0: 王财主苦着脸说：
3: 谁知道这灾年什么时候才到头，全村200多口人都靠我养活，我也撑不住啊。
0: 老管家笑了笑说：
1: 老爷，您可以把粮食借出去，但是要求村民去池塘里挖淤泥来换粮食。
0: 这个消息传出去，村民们都自发地来池塘里挖淤泥。后来王财主家的粮食也都吃光了，大家只好去逃荒了。王财主哭着对老管家说：
3: 如今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大家都要去逃难了，我这一家老小也得去逃难了。
0: 可是老管家微微一笑，拉着王财主来到了淤泥山边上，神秘地说：
1: 东西总会有的，饿不死人。
0: 说完就让人搬来了一块淤泥，并把淤泥砸碎。奇迹的事出现了，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条鲶鱼。老管家又慢悠悠地说：
1: 80年前的那场旱灾，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藏在淤泥中躲避干旱的鲶鱼，这才知道这种鱼可以在泥中假死，等到有水时又会活过来。现在大家可以靠这些鲶鱼活下去了。
0: 村民们果然靠着淤泥堆里的鲶鱼活到了灾荒结束，村民也都把这个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完璧。

0: 归赵。战国时期，赵王得到了一块又大又美丽的宝玉和氏璧。秦王听说后，便派使者对赵王说：
1: 我们秦国愿意用15座城市来换和氏璧，赵王您是否答应啊？
0: 赵王心想，
2: 秦国一向不讲信用，这次肯定又在骗我。但是秦国这么强大，我也不敢违抗秦王的意思，这该如何是好呀？
0: 这时大臣蔺相如走进赵王耳边说道：
3: 大王，就让我带着和氏璧去秦国吧，如果秦王不守诺言，我保证完好无损地把和氏璧带回来。
0: 于是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蔺相如刚刚走进宫殿，秦王就迫不及待把和氏璧接过来。光洁细腻的宝玉散射着柔和的光泽，秦王捧着宝玉看了又看，十分喜欢，完全把蔺相如忘在一边，更不要说15座城市的事情了。蔺相如等了很久，见秦王根本没有诚意，可是宝玉已经在秦王手上，怎么才能夺回来呢？蔺相如灵机一动，对秦王说：
3: 大王，这块和氏璧虽然美丽，但是还有一点不好的地方，让我指给您看吧。
0: 秦王听了信以为真，就把和氏璧交还到蔺相如手中。蔺相如接过宝玉后退了一步，坚定地对秦王说：
3: 当初您与我家大王约定用15座城市来换和氏璧，为什么今天根本不提这件事儿了？我看您毫无诚意，既然如此，我就将宝玉和我的脑袋一起撞碎在这宫殿上。
0: 接着蔺相如就要把和氏璧摔在地上，秦王一看慌了神，赶忙拦住蔺相如。他拿出地图，假惺惺地说：
4: 你不要着急嘛，你看见地图上的这15座城市了吗？我原本就打算用它们来交换和氏璧呢。
0: 蔺相如听了装作相信的样子，说道：
3: 我家大王对和氏璧非常敬重，我来秦国之前，大王斋戒了5天才把它交给我，您应当像我家大王一样斋戒沐浴，5天后恭恭敬敬地收取宝玉。
0: 当天晚上，蔺相如就带着和氏璧沿着小路赶回了赵国。秦王得知消息已经追不上了，于是和氏璧就这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赵国。成语完璧归赵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将宝玉归还给主人，比喻讲求信誉，不畏艰难，完成许下的诺言，将事情办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11: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10: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他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

0: 星星落在了她的面前，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1: 是小星星，太美了。
0: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1: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0: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1: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0: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2: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2: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0: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2: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4: 大王。

0: 伙，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咬一只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1: 这时，狮子说话了：“
2: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1: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0: 是没咬到，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2: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1: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2: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0: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1: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2: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0: 当然了。”
1: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2: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1: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2: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1: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2: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1: 多罗西说：“
0: 是我的小狗，名叫托托。”“
2: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0: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2: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1: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0: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1: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2: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如果大象、老虎和狗熊来挑战我，我其实很想拔腿就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吼上一声，他们自己就落荒而逃了。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1: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3: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1: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2: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1: 铁皮人说：“
4: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2: 可能有吧。”
1: 铁皮人接着说：“
4: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2: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1: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3: 你有脑子吗？”“
2: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1: 稻草人说道：“
3: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1: 铁皮人接着说：“
4: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1: 多罗西附和道：“
0: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1: 胆小的狮子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

0: 只有一次，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1: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0: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1: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0: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宝，杜牧的这首秋夕写得好浪漫啊，在夜秋里烛光映照着画屏，手拿着小罗扇扑打萤火虫，夜色里的时间清凉如冷水，静坐寝宫凝视牛郎织女星，这描写的景色可真美，
5: 浪漫。彤彤，你为什么觉得这首诗浪漫呢？
4: 你看啊，在秋夜里拿着小罗扇扑打萤火虫，还能看牛郎织女星，这多浪漫啊。
5: 彤彤，这首诗表面看起来很美，但是呢，这其实是一首宫怨诗呢。
4: 宫怨诗那是什么？这首诗里也没有对哀怨的描写啊。
5: 这就要去见见杜牧本人了，让他来跟你解释吧。
0: 说完，古宝便发出了白色的光芒，把彤彤带到了唐朝的皇宫中。彤彤慢慢睁开了他的眼睛，满怀期待地想要看看古代皇宫的气派。可是彤彤失望了，漆黑的夜晚，皇宫内错落有致的殿群中央坐落着一座厚重而肃穆的大殿，沉郁的电影带来一阵阵的压迫感。借着淡淡月光，宫殿门口的两个石狮子静默无语，定定地看着来往的宫女太监。如果驻足细听，仿佛还有什么低声的呜咽，诉说着这皇宫不为人知的旧事。这样的感觉难受极了，彤彤不自觉地抱紧了双臂，低声地对古宝说，
4: 古宝，这皇宫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这里真是太压抑了，感觉就像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捏住了一样，我都快喘不过气了。
5: 哎，正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宫里看起来豪华奢靡，但是规矩很多，这里面的人就像是被套上了枷锁一样，你会觉得不舒服也是正常的。
4: 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电视中看起来很气派的皇宫在夜晚是这么压抑。古宝，你说杜牧在哪儿呢？我们赶紧去见见他，然后赶快回家吧。

0: 彤彤，前面呢就是御花园，杜牧就在那里，我们赶紧过去吧。
1: 彤彤带着古宝一路小跑地进入到了御花园。这御花园可真美呀，里面种植了很多古柏老槐，罗列着众多的奇石铜像盆景。这园中最美的当属那些鳞次栉比的假山了。这假山叠石独特，山道盘曲，在山下有石头雕砌的盘龙喷水，在山上还有一个亭子，可以看到整个御花园的景色。彤彤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花园了。这时，彤彤突然发现，在花园的一棵树下，有一个宫女模样的人正坐在那里，轻轻地摇舞蒲扇，驱赶着萤火虫。
2: 古宝，古宝，你看那个宫女，她正在用扇子扑打萤火虫啊，该不会那就是秋夕所描写的人吧？
1: 彤彤刚问完，还没等古宝的回话，就被身后一双大手捂住了嘴巴，拉到了假山的阴影里。这下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大声喊道：
2: 放开我，放开我，我不是坏人。
3: 嘘，小声点儿，你喊这么大声，被人发现可就糟了。
1: 这人的声音听起来十分的沉稳，令人安心。彤彤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发现把他拉到这里的竟然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于是彤彤小声地问道：
2: 老人家，你干嘛把我拉到这里啊？
3: 你是哪里来的孩子？知不知道私闯皇宫是死罪？我要是不拉你到这儿藏起来，你被发现可是要杀头的。
2: 啊，杀头？老人家，救救我，我不想死。
3: 嘘，别喊，我要是不救你，就不会把你藏起来了。孩子，你放心，一会儿我就要离宫，你好好听我话，我保证你没事儿，知道了吗？
1: 看到彤彤乖巧地点了点头，老人家轻轻地笑了一下。彤彤上下打量着这个身穿官服的老人，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似的，便轻声问道：
2: 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总觉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3: 见过我？不可能，你我素未谋面，何谈见过？至于名字，我姓杜，字牧之，真名我不便透露。
2: 杜牧之？啊，你就是大诗人杜牧？
1: 彤彤的话让杜牧惊讶极了，他没想到这孩子竟然真的认识他。可是杜牧确实没见过彤彤啊，他好奇地打量着彤彤，不解地问道：
3: 孩子，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难道我们真的见过？可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2: 不不，杜老先生，我们的确没见过。我会认识你，是因为我是你的诗迷。
3: 诗迷？这……孩子啊，你喜欢我的诗吗？
2: 没错没错，我喜欢你的诗，而且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你刚刚写出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3: 啊，孩子，你刚才听到了？
1: 彤彤哪里听到了？他只是看到了那位宫女，便推测杜牧是刚做完《秋夕》这首诗的，彤彤是在骗杜牧呢。
3: 唉，罢了罢了，我这首诗其实就是说那位宫女呢。
2: 宫女？
3: 对呀，你看，在这七夕之夜，那位孤单

0: 的宫女独自坐在这御花园中，仰望天河两侧的牛郎织女，不时山坡流萤，排遣着心中寂寞。这偌大的皇宫，进来难，出去更难呐。尤其是宫女太监们，只要进了宫门，基本就是一辈子了。我刚做的这首诗，是想反映宫廷妇女们不幸的命运，表现宫女们举目无亲、百无聊赖的苦闷心情啊。
1: 杜牧的解释让彤彤一下就明白了。确实，从彤彤到了这里开始，就能感觉到无尽的压抑，而这些人要用一生生活在这里，见不到自己的亲人，是多么痛苦的事情啊。彤彤越想越难受，越回味越痛苦，竟然轻声哭了出来。杜牧一看彤彤哭了，赶忙安慰她：
0: 哎，别哭啊孩子，虽然他们是被生活所迫无奈进宫，但是这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呐。想要改变这样命运，只有让百姓们脱离了贫困的生活，才能从源头终止这痛苦的循环呢。孩子，我这首《秋夕》请你好好记在心里吧，以后你要认真读书，将来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员呢。
2: 杜老先生，我答应你，我一定认真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好，少年有志，国将富强啊。走吧孩子，我们出宫。
2: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3: 秋夕，唐·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6: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7: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6: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7: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五月五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6: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2: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6: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7: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

0: 当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1: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2: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1: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0: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1: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2: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1: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0: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1: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2: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on a bus. Oh!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4: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3: 大儿子笑着回答，
5: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3: 汉斯听了忙说，
4: 我也要去。
3: 他的父亲说，
6: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3: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4: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3: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5: 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3: 二儿子也说，
7: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3: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4: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3: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8: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3: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8: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3: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3: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5: 什么？什么？
3: 公主说，
8: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3: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8: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3: 汉斯回答，
4: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3: 公主又问，
8: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3: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4: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3: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8: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3: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4: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3: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8: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3: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

0: 成为了国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4: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3: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5: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4: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3: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5: 彩虹飘飘，彩虹变变，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3: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4: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3: 小白兔拿出他的魔法气球，念道：
4: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3: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5: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3: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拿着洗漱用的东西，准备去澡堂洗澡，可他还没走到一半，就被一群年轻人拦住了去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说：
7: 阿凡提大叔，您能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吗？我们实在是太无聊了。
8: 当然没问题，不过你们得让我想想。
6: 阿凡提回答得很爽快。
8: 有了。
6: 阿凡提想了一会儿，微笑着说：
8: 一天下午，聪明的阿凡提去澡堂洗澡。
6: 他说完这句，就突然停下来，不再说话了。
7: 您怎么不往下说了？
6: 一个年轻人好奇地问。
7: 去洗澡之后怎么了？
8: 我还没到澡堂呢，怎么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6: 阿凡提回答说。
7: 那您赶快去吧，我们在这儿等您回来。
6: 年轻人听了，赶紧给阿凡提

0: 让路。阿凡提离开后，他们一直站在原地等啊等。大半天过去了，他们远远看见从澡堂走出来的阿凡提，就飞快地跑了过去，问道：
1: 大叔，您进澡堂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2: 真是一群傻孩子。
0: 阿凡提叹了口气说：
2: 别人到澡堂洗澡都没发生什么事儿，我又能有什么奇怪的事儿发生呢？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5: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8: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5: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食物才能吃饱肚子呢？
8: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9: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8: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 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它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火龙果。火龙果是水果里的舞蹈家，在河岸边森林里都能看见它美妙的舞姿。一天，火龙果来到竹林里，高兴地跳起舞来。突然啪啪啪，竹林里响起了一阵掌声。火龙果停下来一看，原来是熊猫在拍手。熊猫说：
5: 你跳得太好看了。
4: 火龙果鞠了个躬说：
1: 谢谢夸奖，你也一起来跳舞吧。
5: 我笨手笨脚的，不会跳舞，而且我一动就会感到很累，所以每天都窝在家里不怎么运动。
1: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小人儿，那个小人能让你的身体保持年轻，现在他懒惰了，不爱运动了，你的身体也在慢慢变老，动一下就觉得特别的累
5: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1: 你把我吃下去吧，让我到你的身体里教小人跳舞吧。
4: 于是熊猫就把火龙果吃进了肚子里。很快，火龙果就在熊猫的身体里找到了小人。他对小人说：
1: 小人儿，你别偷懒了，快来跟我一起跳舞吧，这样熊猫就有力气和我玩了。
6: 我不是故意偷懒的，因为熊猫挑食，我缺少一种让熊猫保持活力的能量，没有那种能量我就无法工作。
1: 我有你需要的那种能量，我跳舞的时候它就会散发出来，咱们一起跳舞，我把你需要的能量释放出来，你来吸收。
4: 就这样，火龙果和小人儿在熊猫的身体里跳起了舞。他们跳啊跳，直到火龙果累得气喘吁吁的，小人儿才恢复了活力。小人儿说：
6: 你真是我的好舞伴。
4: 火龙果喘了口气说：
1: 谢谢你的夸奖，我会告诉熊猫让他不要挑食。
4: 接着火龙果慢慢地爬到熊猫的耳朵里，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他。熊猫扭了扭身体说：
5: 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而且我还会经常吃火龙果。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五集，被乌鸦劫持。
10: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 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11: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叶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10: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

0: 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1: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2: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0: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3: 小脸，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2: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0: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来，悄悄对尼尔斯说，
3: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0: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2: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1: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3: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3: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3: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1: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

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狐狸斯密尔还会紧追不舍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

0: 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1: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2: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3: 我吃完了，
1: 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
3: 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0: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1: 为什么选他呀？
2: 是呀，为什么呢？
0: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4: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5: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3: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送礼物给我。
8: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3: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8: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3: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8: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9: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8: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10: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8: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

0: 不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1: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2: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0: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3: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0: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2: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0: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搬上了车，然后把她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他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10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10: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9: 布朗太太一惊，她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10: 对不住了，太太，如果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9: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他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他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

0: 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1: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0: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2: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1: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0: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河马大叔忽然迷上了咖啡。他心想，
1: 在烛光下听听音乐，喝喝咖啡。

0: 那多有情调啊。
1: 于是这天晚饭后，他熬了满满一大锅咖啡。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呀，河马的肚子本来就大嘛。河马大叔把一大锅咖啡都喝光了，就心满意足地上了床准备睡觉。可是一直到天亮他也没睡着。这天晚上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他们在心里嘀咕着说，哎，怎么听不见河马大叔的呼噜声了？唉，听不见他的呼噜声还真睡不着呢。因为大伙儿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也都是整整一夜没睡着觉。第二天一大早，胖胖猪、咪咪猫、豆豆鼠和兔兔妹他们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河马大叔家。敲开门一看，哟，河马大叔的眼睛都红了，眼睛周围还长出了一圈黑眼圈，就像熊猫眼似的。大家都说河马大叔真可怜。胖胖猪提议说，
2: 我们做好事帮他睡觉吧，就像帮着人家扫地刷碗一样。
1: 大家都同意了，立刻钻进河马大叔的被子里帮他睡觉。他们个个是睡懒觉的高手，而且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他们一进被窝就立刻都睡着了。
0: 真不好意思，孩子们帮我睡觉，我也该帮他们做点什么呀。
1: 想到这儿，河马大叔就背上大家的书包帮他们上学去了。在学校里，河马大叔替大家听课记笔记，还替大家做完了所有的作业呢。放学的时候，河马大叔肚子里的咖啡已经消化没了，他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大睡起来，那呼噜声比打雷还要响，把大家吓得都从被子里爬出来。小家伙们伸伸懒腰说，我们帮河马大叔睡觉，他帮我们写作业，这样的互相帮助真不错。豆豆鼠看了看睡得香香的河马大叔说，既然河马大叔爱喝咖啡，那我们再帮他熬上一壶吧。没想到河马大叔一边打着呼噜一边大声地说，
0: 不，我可再不喝咖啡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吃西瓜。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小刺猬和小野猪悄悄来到小河边玩耍，两个小伙伴在水边欢快地嬉戏，不知不觉走进了河边的滩地里去。忽然，小野猪发现前方一片绿油油的叶子下藏着一个一个的大西瓜。小野猪高兴地叫起来，
6: 小刺猬快看，原来这里是一片西瓜

0: 两个小伙伴开心地笑起来，在西瓜田里打起滚来。
1: 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来这里吃甜滋滋的大西瓜了。
0: 过了几天，小山猫也发现了这片西瓜田。每天，三个小家伙都相约来到这片田地，美美的享用大西瓜。没过多久，西瓜田里的西瓜就越来越少了。三个小朋友决定，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了这个秘密，不然西瓜会更加不够吃了。有一天，小刺猬、小野猪和小山猫在去西瓜田的途中，看见远处有个身影朝着他们跑过来。小刺猬小声地对两个伙伴说：
2: 前面的身影好像是小象吧？
0: 小野猪张大了眼睛往前看了看，点头说：
3: 是小象，千万不能让小象知道我们的秘密，它的饭量那么大，要是它也和我一起去西瓜田，西瓜肯定会被它吃完的。
0: 小山猫听见了，立刻紧张地附和：
4: 对，我们要小心点，千万不能让它知道了我们的秘密。
0: 小象的身影越来越近了，等它跑过来，已经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可是，小象连汗也没来得及擦一擦，立刻高兴地对三个小伙伴说：
5: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总算找到你们了。
0: 小刺猬小心翼翼地回答：
6: 原来是小象啊，我们正准备去河边玩呢。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好多好多好吃的西瓜，就在小河边，我们一起去吃吧。
0: 说着，小象就带着伙伴们一起来到了西瓜地。小刺猬、小野猪、小山猫全部都不好意思地红着脸低下了头。小朋友，故事听完了，大家也要向小象学习，有了好东西要学会和朋友们分享，这样才能更加快乐。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想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8: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淘气的木偶。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把会说话的木头带回了家里。杰佩托一回到家，就拿起工具开始雕刻木头了。杰佩托一边刻一边想，
9: 给木偶起个什么名字好呢？就叫他匹诺曹吧，这个名字会给他带来幸福的。
0: 杰佩托一边想着一边忙活，很快就给木偶刻出了头发，接着刻出了脑门，然后刻出了眼睛。眼睛刚刚完成，就发生了一件让杰佩托目瞪口呆的事情。这两只眼睛居然一闭一合地眨了起来，变成了真的。木偶的睫毛长长的，眼睛笑得半眯了起来。原来这根木头是活的呀！杰佩托高兴坏了，做完了眼睛又立马做鼻子，没想到鼻子刚做好就开始疯狂地长了起来，才几分钟就变成了很长很长的长鼻子了，并且还在不停地向前伸着。杰佩托手忙脚乱地想要把鼻子截短，可是他截一段，鼻子就立马长长了一大段。没办法，杰佩托只好开始做嘴巴，还没等做完，嘴巴就张开来笑了。接着做脖子，做肩膀，做肚子，还有双手。可是双手一做好，就一把抓掉了杰佩托的假发套。杰佩托立刻大喊：
9: 匹诺曹，快把我的头发还给我。

0: 但是匹诺曹不但不把假发还给他，还把假发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差点把自己闷了个半死。杰佩托难过地说：
1: 你这个淘气鬼，你这样不尊重父亲，实在太让人伤心了。
0: 接下来，杰佩托开始做木偶的双脚。杰佩托雕刻的双手刚停下来，鼻子上就被踢了一脚。杰佩托自言自语道：
1: 哎，我真是自作自受啊。
0: 他把木偶放在地板上，想教他走路。刚开始，匹诺曹还不会动，走路也七扭八歪的。等他会走会跑了，立刻开始满屋子乱跳，最后跑出了大门，蹦到街上溜走了。可怜的杰佩托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着，他着急地大叫：
1: 快抓住那个木偶，快帮我抓住他。
0: 街上的人看见了，只是停下来看杰佩托的笑话，没有一个人出来帮忙。最后多亏了一个勇敢的警察，站在马路当中拦下了匹诺曹。为了教训匹诺曹，杰佩托生气地想揪住他的耳朵。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忘了给木偶刻上耳朵，杰佩托没有耳朵可抓，只好牢牢地拉着匹诺曹，要把他带回家。匹诺曹一听，立刻倒在地上，赖在地上不动了。这下爱看热闹的人一下子就围了上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
2: 可怜的木偶啊，他肯定被吓坏了，这个老玉米糊也太凶了。
3: 就是杰佩托这老家伙看着挺老实，怎么对孩子这么凶？这个可怜的木偶落在他的手里，肯定会被他狠狠地修理的。
0: 刚刚那位帮忙的警察听到了，竟然把匹诺曹放开，反而把可怜的杰佩托送到监狱里了。小朋友，可怜的杰佩托被送到监狱里了，只剩下了顽皮的匹诺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1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2: 你是谁？
1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1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14: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10: 千里眼马

0: 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2: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3: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3: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3: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浅浅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11: 妈妈。
12: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11: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12: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11: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12: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11: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12: 嗯，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11: 我睡不着。
12: 为什么呢？
11: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12: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11: 没有啊。
12: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嗯啊。
11: 妈妈，你等一下。
10: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11: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12: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11: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12: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11: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12: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

0: 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文亲他一下，于是晚安文就嗯啊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文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1: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2: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昨天晚上在山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0: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2: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0: 好的，晚安宝贝。
1: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0: 都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3: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忽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5: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4: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6: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4: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5: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4: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6: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脂，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4: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脂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6: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4: 灰灰对鼠医生说，
5: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4: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脂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9: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4: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猴子和芒果树。从前

0: 有座美丽的芒果园，园里结满了成熟的芒果。一群猴子经过果园时，看到芒果都兴奋地又蹦又跳。可遗憾的是，芒果园里有农夫看守，看到前去摘芒果的猴子，农夫会扔石头，被打到后特别疼，几乎每个猴子都被石头打到过，大家都怕了，但猴子们又特别想吃芒果。于是猴王只好召集猴子们商讨对策。猴王愤怒地喊道：
1: 哼，我受够了，为了取取几个果子，我们受到了这样的伤害和羞辱，实在不成体统。你们想想办法，怎么改变这种情况？
0: 一只聪明的老猴子说：
2: 大王，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芒果树，不就能安安稳稳地吃到果子了吗？我听说芒果的种子能种出芒果树来，我们去摘一个芒果，把种子种到地下，让它长成我们自己的树。
0: 猴子们都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猴王派出一只最敏捷的猴子来到果园。这只猴子灵巧地避开农夫的几个石块，摘下了一个大芒果，带回了树林。猴子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种子放进去，然后盖上土。完成之后，猴子们聚成一堆，围在坑旁，期待树马上从地里钻出来。十分钟后，树没有长出来，小点的猴子坐不住了，起来溜了出去。接着一些大点的猴子也跑了。猴王怒喝道：
1: 你们都给我回来！
0: 猴子们纷纷说，果园里有现成的芒果，等这棵芒果树发芽长大结果太慢了。猴王耐心地说：
1: 你们不明白吗？吃别人的东西没有前途，我们必须种出自己的树，我相信它总有一天能长出来的。
0: 于是猴子们耐着性子等了一天，可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发生什么，猴子们都担心是不是种子出了问题。又过了一天，芒果树还是没有长出来，猴子们都请求猴王把种子挖出来看看。猴王无奈，只好同意了。猴子们急不可耐地挖了下去，种子露出来了，可刚刚萌发的嫩芽却被弄断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猴王语重心长地说：
1: 看到了吧，梦想不会一夜成真，我们已经有了一棵树的梦想，也拥有了实现梦想的种子，可却没有实现梦想的耐心呢。如果我们能够再坚持一下，就能够看到果树破土而出了。
0: 是啊，猴王说得好，实现不了梦想的人往往不缺乏目标和动力，缺乏的是持之以恒的精神。有的时候导致梦想夭折的不是挫折，而是追梦人的三分钟热度。所以能够梦想成真的人未必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而最有恒心的人往往能够守住梦想，最终美梦成真。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熊学本领。小熊已经长大了，熊妈妈对他说：
0: 孩子，你应该离开家学习本领了。
6: 小熊听了妈妈的话之后，带上干粮告别了妈妈，到外面学本领去了。小熊经过一条小河，看见河岸上坐着一只花猫，拿着一根钓竿正在钓鱼呢。小熊

0: 也拿出鱼竿坐在河边钓鱼，但是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他实在受不了。不一会儿，他就扔下鱼竿去抓蝴蝶。等他玩够了，花猫已经钓上来好几条鱼了。小熊虚心地问：
1: 花猫姐姐，您能教我钓鱼吗？
0: 花猫说：
2: 静下心来，专注地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0: 花猫说完，就收拾篓子回家了。小熊明白了，他拿起鱼竿，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钓起鱼来。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钓上来一条小白鱼。小熊吃了一顿美味的烤鱼，又上路了。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树洞前，一只穿山甲正用尖尖的舌头捉树洞里的蚂蚁。小熊问道：
1: 穿山甲大哥，您能教我捉蚂蚁吗？
3: 多看，多想，多思考，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0: 穿山甲说完就走了。小熊思考了一会儿，折下一根树枝，在上面抹了一些蜂蜜，然后将树枝伸进山洞里。过了一会儿，拉出来一看，上面爬满了蚂蚁。小熊高兴地吃了一顿蚂蚁大餐后，又继续往前走。翻过高山，小熊学会了爬山；趟过小河，小熊学会了游泳；穿过树林，小熊学会了辨认方向。等回到家的时候，小熊已经成长为一只身怀很多本领的大熊了。小熊走出家门，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学到了知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小熊一样，勇敢走出家门，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增长见识和本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0: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儿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1: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0: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下落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2: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1: 这就是，
0: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2: 上面说什么？
1: 上面写的是谦恭。
2: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1: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2: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1: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0: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3: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0: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4: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2: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4: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2: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4: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2: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4: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

0: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1: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们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2: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0: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1: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0: 那是给我造的吗？
1: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0: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1: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2: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艾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龟兔的疑问》。自从龟兔赛跑，小兔子输给乌龟之后，小兔子就再也没有骄傲自大过了，它还和乌龟成为了好朋友。两个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出去玩，感情很好。但是有一天，这两个好朋友却因为一件事吵起来了。乌龟大声地冲兔子喊道：
6: 大地是有边的，地平线就是大地的边。
5: 兔子一点都没有示弱，他也大声地回道：
7: 大地没有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大地的尽头。
6: 有边，没有边。
5: 两个小伙伴吵得脸都涨红了，谁也不让谁。大树爷爷听到他们的争吵声，劝道：
8: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想知道大地有没有边，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5: 乌龟和小兔子都觉得大树爷爷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把地平线上的一棵参天大树作为目标，出发前往大地的边界。就这样，两个小伙伴立马就上路了。乌龟走得慢，兔子一路蹦蹦跳跳的，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等一等乌龟。于是小兔子对乌龟说道：
7: 你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呀？来，爬到我身上，我背着你走。
5: 有了小兔子的帮助，两个小伙伴的速度加快了不少。他们继续走啊走啊，突然

0: 条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小兔子不会游泳，很是发愁。乌龟急忙说道：
1: 来，我拖你过河。
0: 他们俩就这样，你帮我，我帮你，终于来到了那棵大树底下。这时乌龟愣住了，这哪是大地的边呀，地平线又移到更遥远的前方去了。兔子高兴地说：
1: 我早就说过大地是没有边的，你偏不信。
0: 乌龟虽然知道了大地没有边，但它还是不清楚怎么回事，于是就去问有学问的大树爷爷。
2: 树爷爷，树爷爷，大地为什么没有边呢？
0: 大树爷爷捋了捋他的胡须，笑呵呵地解释道：
3: 我们生活在地球上，而地球是圆的，所以大地是没有边的呀。
0: 听完，乌龟这才明白了，他笑着对兔子说：
2: 我们不懂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今后我们俩更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学到更多更多的知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
13: 在那个地方，
12: 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14: 我不要。

0: 妈妈，你等着我看电视啦。
1: 亲亲在吗？
2: 请进。
3: 妈，我们可以
0: 骑
3: 等着马车了吧？
0: 嗯。哎，乔虎，乔虎，一起来看动画片吧，可好看了。
1: 琪琪，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0: 谢谢，小虎真棒。
1: 我放树苗。
2: 我来帮忙浇水。
0: 小虎真棒啊。

0: 起来做家务吧，一起劳动真开心。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4: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3: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1: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3: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1: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3: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

0: 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1: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0: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桌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0: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1: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0: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1: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0: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1: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0: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1: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

是他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哦，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0: 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大嗓门卡卡。在红蘑菇森林里，小鸭子卡卡是出了名的大嗓门，只要它一笑，整个森林都能听到它响亮的笑声，甚至连森林中间的水晶湖的湖面都会微微晃动。卡卡的同桌莎莎常常对他抱怨，
4: 你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每次你一说话都会吓我一大跳。
3: 不过卡卡可不在意，他总是得意地说，
5: 我就是天生的大嗓门。
3: 这天放学回家，卡卡像往常一样把书包放在沙发上，大声地喊，
5: 我回来了。
3: 可是卡卡的妈妈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从厨房走出来招呼他吃饭。卡卡大声喊了起来，
5: 妈妈，你在哪儿啊？
3: 卡卡的爸爸慌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卡卡说，
6: 嘘，妈妈生病了，刚刚才睡着，你说话动作一定要轻轻的，好吗？
3: 卡卡点点头，走进妈妈的房间，看到床上的妈妈脸色苍白，额头上冒着大粒大粒的汗珠，难受极了。卡卡非常担心，但是什么忙也帮不上，只好走开了。卡卡回到自己的房间，乖乖地做完了作业，然后看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看到有趣的地方，卡卡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到一半，卡卡突然想起了生病的妈妈，赶紧把嘴巴捂上了。这时候，一阵叮铃铃的铃声响起，来电话了。卡卡飞快地跑去接听了电话，原来是自己的同桌莎莎。
7: 卡卡，我不记得今天的作业了。
3: 卡卡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一项一项地说给莎莎听。莎莎觉得很奇怪，
7: 卡卡，你怎么了？声音这么低，是嗓子不舒服吗？
5: 不，是我妈妈生病了，她在休息，我不能吵到她。
3: 经过了两天安静的休息，卡卡的妈妈很快就恢复了，妈妈夸赞卡卡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小朋友们，如果你也是一个大嗓门，或者是爱热闹的小家伙，那么你一定要向卡卡学习，在玩耍或者日常交流的时候，要注意场合，调整自己的说话音量或者玩耍声响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0: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9: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1: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9: 兔子就说：
10: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9: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1: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9: 兔子说：
10: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9: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1: 那怎么个比法呢？
9: 兔子说道：
10: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9: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一边数：
1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9: 数着数着就到了河的对岸，两只兔子得意极了，它们一边往

0: 岸上跳，一边说：
1: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0: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它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宝贝，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三个和尚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座高高的山上，坐落着一个小小的寺庙。庙里住着一个小和尚，他每天都到山脚下去挑水，然后给观音菩萨座前插着柳枝的净瓶里添上水。到了晚上，再关好庙门，以免老鼠溜进来偷吃灯油。这一天，庙里新来了一个高个儿的和尚，他一进门就冲到水缸前喝起了水。小和尚非常生气，就对高个儿的和尚说：
9: 我辛辛苦苦从山脚下挑上来的水全部都被你喝光了，你快到山下再去挑些水来。
8: 说完，小和尚递给了他一只木桶。高个子和尚拎着木桶心想：
10: 让我一个人去山下挑水太吃亏了。
8: 于是他拿来一根扁担，把木桶放到扁担中间，对小和尚说：
10: 来，我们两个一起去挑水。
8: 就这样，两个和尚养成了一起拎着木桶挑水的习惯，每天只靠着一桶水生活。没过多久，庙里又来了一个胖和尚，这下庙里的人更多了。可是挑水成了一个大难题，谁也不愿意下山去挑水。三个和尚你推我，我推你，都觉得凭什么自己要下山？再也没有人愿意提起木桶下山挑水了。大家各念各的经，各敲各的木鱼，观音菩萨面前的柳枝也因为没有人添水而渐渐地枯萎了。一天夜里，老鼠跑出来偷吃灯油，三个和尚没有一个人愿意起身去赶跑老鼠。结果老鼠打翻了灯油，庙里燃起了大火。胖和尚最先发现了大火，急忙喊道：
11: 着火了，快救火。
8: 这下三个和尚被吓得急忙提起木桶去打水救火。经过整整一个晚上的扑救，大火终于熄灭了。看着被烧得破败不堪的寺庙，他们终于明白了，三个人一定要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于是三个和尚重新修建了寺庙，从此三个人每天轮流挑水。

0: 关庙门，日子又恢复了原来的平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2: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4: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2: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3: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2: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5: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2: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4: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0: 水壶也回答说，
1: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0: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5: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4: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6: 太黑了，好怕好怕。
4: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7: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8: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4: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8: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4: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呜，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7: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4: 大象阿呜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1: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4: 这天夜晚，

小阿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啊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呜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临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

说呀。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

0: 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12: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11: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9: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7: 当然喜欢了。
9: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1: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12: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9: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7: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1: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9: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2: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9: 没错，真聪明。
7: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9: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

0: 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1: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0: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2: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0: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3: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1: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2: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董姓篇。董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起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黄帝几姓子孙当中有个人叫舒安，舒安被封在六，成为六舒安。六舒安的儿子董父为舜帝驯养龙，被舜赐姓为董，认为换龙氏，他的后代就以董为姓。提到董姓，就不得不说说董仲舒这个人了。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大师、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把儒家思想和当时的社会需要结合起来，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的儒家理论。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董仲舒三年不亏园的故事。董仲舒自幼天资聪颖，少年时期就特别喜欢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董太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太辛苦了，于是决定在屋子后面修建一个花园，让董仲舒可以到花园里散散心，歇歇脑子。第一年花园开始动工的时候，花园里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董仲舒的姐姐就跑去邀请董仲舒出门游玩。
7: 仲舒，别看书了，快和我一起去花园里看看吧，现在花园里可漂亮了。
6: 董仲舒却回答，
8: 姐姐，我正在学习春秋这本书上的知识呢，一会儿还要背先生布置的诗经呢，你自己去玩吧。
6: 第二年的时候，小花园里

0: 建起了假山。董仲舒的邻居、亲戚家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有小伙伴们来叫董仲舒，可是董仲舒却说，
1: 我还有诗文没有抄写完，我要先完成自己的功课，你先去玩吧。
0: 说完，董仲舒就继续学习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后花园终于建成了，亲戚朋友都来参观。董仲舒的父亲对董仲舒说，
2: 大家都来咱们家做客了，你别看书了，出来玩一玩吧。
0: 可是董仲舒却说，
1: 花园建好了，我什么时候都能去玩，我现在还要学习，等以后我再去后花园玩吧。
0: 就这样，董仲舒整整三年都不曾去小花园里游玩。后来董仲舒靠着这种专心学习的精神，读了许多的书籍，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成为了一位儒学大师。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4: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2: 灶神无奈地说：
5: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2: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6: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2: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

0: 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0: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4: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0: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4: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5: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4: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5: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4: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0: 让我先来试一试。
4: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4: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4: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0: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4: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6: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0: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4: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4: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4: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0: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4: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0: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4: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0: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4: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0: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4: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

0: 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1: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2: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口吃的演说家。古希腊有个著名的演说家叫戴摩西尼，他的演讲才能是刻苦磨练出来的。戴摩西尼年轻的时候有口吃的毛病，而且嗓音微弱，还有耸肩的坏习惯。在公众演讲高度发达的雅典，无论是法庭里、广场中，还是公民大会上，经常有经验丰富的演说家的论辩。听众的要求很高，演说者的每一个不适当的用词、每一个难看的手势和动作都会引来讥讽和嘲笑。所以戴摩西尼刚开始上台演讲，由于发音不清，多次被大家从台上轰下来。人们都起哄说：“
10: 戴摩西尼，你快下去吧，你没有演讲家的天赋，你呀，还是放弃吧。”
15: 戴摩西尼听了很受打击，但是他却没有放弃梦想，心里暗暗地想，
16: 我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
15: 从此戴摩西尼时时刻刻不忘锻炼自己的演讲水平，为了改掉口吃的毛病，一有机会戴摩西尼就主动和别人交谈。
16: 奥姆先生，您店里的皮塔饼真好吃。哦，安德利亚，您的新裙子可真漂亮啊。艾格莎婆婆，我来帮您把这个篮子贴回家吧。
15: 不仅如此，为了纠正自己的发音，戴摩西尼在嘴里含一颗小石子，迎着大风和波涛讲话。为了去掉气短的毛病，戴摩西尼一边在陡峭的山路上攀登，一边不停地朗读诗句。为了改掉说话耸肩的坏习惯，戴摩西尼在家里装了一面大镜子，每天起早贪黑地对着镜子练习演说。经过十年的磨练，戴摩西尼终于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不但声音洪亮，发音清晰，而且姿势优美，言论很有说服力。他的演说打动了千千万万听众的心。
14: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神奇的尾巴。
18: 夏天，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正聚在一起乘凉呢。一会儿，小松鼠说，
10: 我们在这儿坐着好无聊啊，我们来比一比谁的尾巴最厉害吧。
18: 大家伙一听都很感兴趣，就同意了。小松鼠又说，
10: 那我第一个来，我这大尾巴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躺着当枕头，冷了当被子，从高处往下跳还能当降落伞呢，这样的宝贝尾巴是不是很厉害？
18: 小松鼠的话音刚落，小壁虎搭腔了，
19: 我要是遇到敌人，我的尾巴可以自动断掉，迷惑敌人，我就能趁机脱身了。
10: 那你不就成了没有尾巴的壁虎了吗？
19: 不会，我们的尾巴有再生功能，几天之后就会长出新尾巴来。
18: 负鼠妈妈说，
20: 我们负鼠搬家或躲避敌人的时候，儿女们趴在我的背上，尾巴缠在我的尾巴上，不论我跑多快，孩子们也摔不下来，我们的尾巴是安全带。
18: 这时来了一只袋鼠，它前腿短后腿长，拖着一条粗壮的大尾巴。袋鼠说，
21: 我们袋鼠不会走路，只会跳，一跳能跳3-5米远，落地时稳稳当当，就是靠尾巴，所以我们的尾巴是平衡器。
18: 小鲤鱼浮出水面说，
22: 我们鱼游水，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全凭尾巴。我们鱼的尾巴是舵，是推进器，舰船上的螺旋桨就是人类受到我们鱼尾巴的启示才研究出来的。
18: 小松鼠听到这里才明白，尾巴有特殊功能的动物还真不少，心想往后可不能再口吐狂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

0: 再摔残下去。
1: 威伯不明白摔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2: 摔残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1: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1: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0: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0: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1: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4: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0: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纷纷看到了网上的字。
5: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1: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织的字。
5: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1: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6: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1: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 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

0: 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1: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2: 我也这么想。
3: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4: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分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分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子偷蛋的故事。猴子的主人要出门了，临走时从竹筐里拿出两个鸡蛋，自己吃了一个，另一个给了猴子。猴子吃完后巴笑了笑说：
12: 那是生蛋，不好吃的。听着猴子，好好看家，不准偷吃。
11: 说完主人便走了。猴子瞅着鸡蛋，口水不住地往下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从竹筐里拿出一个鸡蛋。
13: 生蛋有什么不好吃？主人骗我。
11: 于是他把蛋往牙上一碰，咔嚓一声，生蛋里滴出了黏糊糊的蛋清来。猴子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乐了，因为他觉得生蛋的味道比熟蛋还香呢。然后他便咔嚓咔嚓地把另外两个也吃了。当猴子吃完三个蛋后，忽然害怕起来。
13: 糟糕，主人回来可怎么办呢？
11: 他眼珠转了转，想出个好主意。他把空蛋壳全塞进老鼠洞里，然后躺到床上呼噜呼噜地睡起大觉来。过了一会儿，主人回来了，往那筐里一瞅，发现蛋全没了，便大喊：
12: 猴子，起来，鸡蛋哪儿去了？
11: 猴子爬起来揉着眼睛说：
13: 不知道啊，我刚才睡着了，让我找找看。
11: 猴子假惺惺地四处找起来，忽然他喊叫起来：
13: 找着了，找着了，鸡蛋壳全在老鼠洞里，准是老鼠偷吃的鸡蛋，让我拿壶开水去，把坏老鼠全烫死。
11: 主人笑了笑说：
12: 得了，用不着开水烫，老鼠是活不长的。
11: 猴子听

0: 那好奇怪，
1: 为什么呢？
0: 主人说，
2: 生蛋吃进肚子里，不一会儿就会孵出小鸡的。小鸡在老鼠肚里啄呀啄呀，还不把它肚子啄个稀巴烂吗？
0: 主人走后，猴子害怕极了，他感到肚里好像有什么在动弹，他越想越害怕，于是飞快地跑到主人房里，哇哇大哭起来。
1: 主人呀，快救救我吧，鸡蛋是我偷吃的。
0: 主人说，
2: 鸡蛋不是老鼠偷的吗？空蛋壳不是潜在老鼠洞里吗？
1: 那是我撒的谎，快救救我吧。
0: 主人笑了半天对猴子说，
2: 我是骗你的，就是看你撒谎我才这样说的，看你以后还会不会说谎话。
0: 猴子听了主人的话，羞愧地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怀里。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犬吗？
1: 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0: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9: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1: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0: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9: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2: 等等我！
9: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0: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2: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9: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2: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1: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3: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1: 奶油罐同样说：“
4: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1: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2: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1: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5: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1: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3: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5: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1: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4: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1: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

0: 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7: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6: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7: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6: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7: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6: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他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8: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6: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7: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6: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

0: 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伸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1: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0: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1: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0: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两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1: 好险啊，好

0: 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0: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儿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安全故事叫做《小猴过马路》。在森林王国里，生活着许多小动物，有年迈的山羊爷爷，健壮的小马叔叔，还有调皮的小猴子。森林王国的城市又大又好看，还有许多条宽敞的马路，一个个红绿灯指挥着来往的车辆有序地通行。每天，小猴、小马叔叔、山羊爷爷都要一起过马路，他们十分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天，小马叔叔不在，山羊爷爷眼神不好使，把红灯看成了绿灯。山羊爷爷在红灯时就过了马路，小猴也跟着山羊爷爷过马路了。他们平安无事地过去后，小猴心里想，
1: 看来不遵守交通规则也无所谓呀。
0: 第二天，小马叔叔和他们一起过马路，小猴看见红灯准备再次闯过去。小马叔叔说，
2: 小猴子，你可千万不能闯红灯，太危险了。
0: 小猴装作没听见，飞快地跑过马路，回过头笑嘻嘻地跟小马叔叔说，
1: 您看这不没事吗？
0: 小马叔叔认真地说，
2: 小猴子，你不听劝告，以后会吃大亏的。
0: 小猴摇摇头说，
1: 等红灯太慢了，像我这样快点跑过来肯定不会有事儿，而且还很节省时间呢。
0: 从那以后，小猴就再也不和小马叔叔、山羊爷爷同行了，也经常闯红灯。有一天，小猴像往常一样过马路，看到红灯想也没想就闯过去，谁知一辆汽车高速驶来，小猴在那一瞬间吓傻了，呆呆地愣在了马路中间。幸亏狮子警察及时阻拦，不然小猴就要被撞到了。狮子警察把小猴送过马路，严厉地警告他，
3: 小猴子，你看刚才多危险呢，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都不遵守规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
1: 我知道了，警察叔叔，我以后再也不闯红灯了。
0: 小猴垂头丧气，心里又后悔又害怕。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过马路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一等，千万不要闯红灯过马路，否则可是很危险的哦。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4: 啊，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5: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4: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5: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4: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0: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九月、十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1: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2: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3: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2: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3: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2: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1: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3: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0: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1: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4: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画眉嘴国王。从前有一位国王，膝下有一个女儿，十分美丽却又傲慢无礼。她不但一个接一个地拒绝求婚人的美意，而且还对人家冷嘲热讽。有一回，国王举行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地所有希望结婚的男子。公主对每一位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位太胖了，她就用轻蔑的口气说道：
3: 好一个啤酒桶。
2: 那个呢，又高又瘦，她就评头论足地说道：
3: 哼，活像一只大蚊子。
2: 有一位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下巴长得有点翘，更是被他嘲笑挖苦。他高声地说道：
3: 瞧这家伙的下巴呀，哎呦，长得跟画眉鸟的嘴一模一样呢。
2: 老国王为此大动肝火，发誓要把他嫁给第一个上门来讨饭的叫花子。几天之后，一个走街串巷卖唱的人在王宫的窗下唱起歌来。国王对他说：
4: 你的歌让我很开心，我就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吧。
2: 公主想反对，但是完全是徒劳的。于是国王请来了牧师，

0: 为公主和这个叫花子举行了婚礼。婚礼结束后，国王就让公主和叫花子一起离开了王宫，去了另外一个王国生活。他们俩来到一所很小的房子前，公主大声地问：
1: 这么小的房子我还没见过，天哪，它会是什么人的家？
0: 叫花子回答说：
2: 这是我的房子，也是你的家，我们就共同生活在这里。
0: 公主又问道：
1: 佣人在哪儿呢？
0: 叫花子回答说：
2: 哪儿来的佣人呀，干什么事儿你都得自己动手。喏，天晚了，你得快点生火煮饭了。
0: 可是公主哪里会生火煮饭呀，叫花子只得自己动手，不然就得挨饿。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公主赶下床，逼着她出去挣钱。公主坐在市场的一个角落里，把叫花子以前做的锅碗瓢盆之类的陶器摆在自己的周围叫卖起来。谁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骑兵从这儿过，把所有的陶器都踩得粉碎。公主放声大哭，束手无策。她跑回家里，跟自己的丈夫说了自己的遭遇。她丈夫说：
2: 你什么活也干不了，我只能跑到咱们国王的宫殿里打听了一下，你能不能在那儿当个帮厨女佣，人家答应了。
0: 这样一来，公主就变成了帮厨女佣，她干各种又脏又累的活。她还在衣服里缝了一个口袋，在口袋里放了一只带盖的罐子，每天把残羹剩饭盛在里面，带回家中糊口。为了庆祝这个国家的国王生日，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舞会，而这位可怜的公主躲在上面大厅的门后，偷偷地观望，想起自己悲惨的命运，站在那里几乎哭出了声来。国王身着天鹅绒和绸缎衣服，衣服上镶嵌着钻石，脖子上挂着金项链，正朝大厅走去。他发现这个可怜的女佣站在门后哭泣，就一把抓住她的手，要和她跳舞。公主却不肯，因为她认出来，国王正是曾经向她求过婚，被她嘲弄侮辱过的那个画眉嘴国王，不禁吓得浑身发抖。公主朝门口冲了出去，想要逃走，可在台阶上被一个男子拦住了去路。公主一看，又是画眉嘴国王。国王用亲切和蔼的语气对他说：
2: 别怕，我和那个跟你生活在破破烂烂的小房子里的叫花子是一个人呐，我很爱你才乔装打扮成叫花子。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冲进你的货摊，把陶器踩得粉碎的骑兵也是我呀，我做这些全是为了克服你的傲慢无礼，惩罚你对新郎的嘲弄。
0: 公主听罢痛哭流涕，抽泣着对国王说：
1: 我真是太不应该了，不配做您的妻子。
0: 画眉嘴国王却安慰他说：
2: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0: 话音刚落，宫女们随即走了过来，给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公主的父亲也来了，祝贺她和画眉嘴国王新婚幸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十二生肖之卯兔。

0: 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1: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0: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2: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0: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1: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0: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0: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地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他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他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他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7: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6: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

0: 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1: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0: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2: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被赶回家。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3: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2: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4: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2: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5: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0: 贝契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厨房。贝契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大家走进厨房。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窗边透进微弱的光。借着这点微光，可以看到墙边有一堆装着东西的麻包。巴罗佐用手一摸，惊喜地说：
1: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开，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2: 好嘞。
0: 加尼诺和贝契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2: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0: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1: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2: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0: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3: 校长叫你。
0: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4: 加尼诺，这个月的13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0: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4: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0: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3: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0: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1: 刚才贝契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0: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5: 走。
0: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5: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0: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享受着妈妈的关怀。晚上，加尼诺把近期在寄读学校的经历写在了日记本里。加尼诺心想，
2: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虽然爸爸对我冷冰冰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另外，今天妈妈告诉我，姐夫马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

0: 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1: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每天背一首诗是爷爷布置给童童的任务，而古宝则承担了监督童童的任务。但这个童童可并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乖宝宝。你瞧，今天任性的童童可把古宝气得脑袋都冒烟了。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青天。
4: 错错错，又错了。五千仞岳上摩天，上摩天。童童，这首诗你都背了一下午了，怎么背来背去前两句都背不会呢？
3: 你以为我想啊，这首诗也太难了。你还说这是首爱国诗，可是四句话里既没有爱字又没有国字，这算什么爱国诗啊？
4: 谁说爱国诗一定要出现爱国两个字呀？童童，

0: 可眼看爷爷就要回来了，童童没有背完诗，古宝肯定也难逃一顿责备的，这该怎么办呢？哎，有了，既然童童不能理解诗的意思，那直接带他去看一看当时写诗的情境不就好了。于是古宝清了清嗓子，哄着童童说，
1: 算了算了，这首诗确实太难了，童童学了一天你也累了，不如我带你去登登华山吧。
2: 古宝，华山离我们那么远，我一个小孩子连火车都不能自己坐，咱们怎么去呀？
1: 怎么你忘了，我古宝可是能够带你穿越的呀，我们直接去古代的华山不好吗？
0: 古宝这么一说，童童立刻心动了，他高兴地点了点头，让古宝赶紧带他去玩。只见古宝挺直了身体，念起咒语，催动法术，一眨眼的功夫就把童童从家中的书房带到了华山脚下。双脚一落地，童童就赶快睁开眼睛，想看看华山美景，可是结果令他十分失望。黑夜就像是一张幕布笼罩着天空，一轮清冷的月牙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原本高耸入云、清脆壮丽的华山，现在却像一个黑漆漆的高大怪物默默地坐在那里。除了童童耳边传来的向东奔腾的黄河声，再无任何声响。童童看着此情此景，立刻觉得自己被骗了，他生气地说道，
2: 姑爸，戏弄我很好玩吗？我讨厌你，你快给我带回家，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你了。
0: 可是童童的气话并没有吓到古宝，他和气地劝着童童说道，
1: 行了行了，你就别生气了，这华山夜景也不是能经常看到的，再说我们来都来了，就向前走走吧，说不定会有意外惊喜呢。
2: 意外惊喜？这大晚上的在荒山野岭里还能有什么意外惊喜？怕是遇到大灰狼，意外惊喜就变成意外惊吓了。
1: 你个乌鸦嘴，前面那棵大树下有一位爱国诗人，你见不见呀？
2: 爱国诗人啊？古宝，你说陆游？你带我来见他啦？
1: 那不然还会有谁呢？
0: 听到古宝这么说，童童心里可算是有底儿了，他三步并作两步向前面的那棵大树跑去。嘿，古宝还真没骗人，童童跑到大树下面的时候，真的看到了陆游。他身穿淡蓝色的衣服，一只手背在背后，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正仰头静静地看着乌云密布的夜空。童童赶紧上前打起了招呼，
2: 陆游先生，你怎么这么晚出现在这里啊？
0: 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陆游收起了看着天空的目光，扭头打量起了童童。
3: 我睡不着，便出来走走罢了。倒是你，孩子，这天还没亮，你怎么一个人跑来这里了？
2: 我……
0: 看着支支吾吾的童童，陆游的眼神立刻变得犀利了起来。
3: 支支吾吾如此神秘，看你的着装奇奇怪怪，非我朝服饰啊，难道你是金人？
0: 陆游一把抓住了童童的手，恶狠狠地盯着童童，疑惑加仇恨的目光把童童吓得打起了哆嗦。
2: 这什么？什么是金人？金子做的人吗？我要是金子做的人，我早就发财了，还来这里干什么？你快放手，你抓疼我啦！
0: 童童语无伦次的回答让陆游有点摸不到头脑，不过童童的表情并不像是在撒谎。于是陆游轻轻松开了抓住童童的手，略带歉意地说道，
3: 哎，抱歉孩子，看你奇装异服，还以为你是入侵我大宋的外族。

0: 国人。
1: 就算我是金国人，但我也只是个小孩子，我能做什么嘛？你就一副要吃了我的样子。
0: 唉，你不懂，金国人好勇斗狠，崇尚武力，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被送入我大宋当细作也不是不可能啊。我大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入侵我大宋，烧杀抢掠，占领城池，让我大宋被迫迁都，直到现在我大宋北方的人民还在金人的奴役下受苦啊。
2: 说完，陆游的眼中就不住地泛起了泪花，他赶忙拿衣袖擦拭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乌黑的夜空，不想让眼泪从眼眶中流出来。童童看着这样的陆游，心中也不禁有些难过起来，他拉了拉陆游的衣角，轻声问道，
1: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朝廷不派兵抵抗，把疆土重新收复回来呢？
2: 童童的话立刻让陆游从悲伤变成了愤怒，他瞪大了眼睛，愤恨地说道，
0: 哼，朝廷当然有派兵抵抗，一年又一年不断的派兵，不断的战败，在金人统治下，北方百姓的眼泪都要哭干了，盼望着我朝军队可以解放他们，可是结果呢？朝廷无能，久战不胜，辜负了百姓们的期盼，给了他们是一年又一年的白白等待呀。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唉，朝廷无能，百姓受苦啊，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大宋一定能振作起来，收复河山，统一中原。
2: 陆游的一席话说得悲愤，但在失望中却不绝望，这是多么热爱百姓和家园的诗人啊。他虽然对朝廷失望，但依然相信有朝一日宋朝终能收复疆域，解放百姓。童童看着陆游，想着他的诗句，不由得心中也燃起了一阵怒火，他大声说道，
1: 陆游先生，我也相信终有一天宋朝一定会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
2: 童童的话让陆游放声大笑起来，他蹲下身子，摸着童童的小脑袋，坚定地说道，
0: 没错，孩子，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份信念，永远不要放弃啊，驱逐金人，统一中原，就算现在做不到，以后当你们成为朝廷栋梁，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孩子，我刚做的诗你一定用心要记好，千万不能忘记啊，我大宋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孩子的手中啊。
1: 我一定会好好记住的，陆游先生你就放心吧。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3: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宋陆游。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4: Peace porridge hot, peace porridge cold, peace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5: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0: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0: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1: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0: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0: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1: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六集，老农妇。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又一次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死里逃生，莫顿和邓芬带着尼尔斯向雁群所在的方向飞去。天黑了，莫顿和邓芬飞不动了，他们发现了一个农庄，那里没有灯光，大门摇摇欲坠，他们打算在农庄的牛棚里住一晚。当他们打开门的时候，尼尔斯听见一只母牛叫了起来：
5: 主人，是你吗？我还以为你今天忘记喂我了。
4: 尼尔斯大吃一惊，他发现牛棚里有一只母牛，还有几只鸡。于是他鼓起勇气说：
6: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们能在这个牛棚里休息一会儿吗？
5: 当然可以，不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4: 尼尔斯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等他讲完之后，莫顿和邓芬已经睡着了。尼尔斯找了一些干草，为自己做了一个床，打算好好睡一觉。可是母牛到现在都还没吃晚饭，它饿得一刻也安静不下来，不停地摇着脖子上的铃铛。尼尔斯被吵得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回想了一下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是非常幸运的，虽然他经历了灾难，可是总能成功逃脱，现在又顺利找到了莫顿和邓芬。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天里，大雁首领阿卡把雁群分成了几组出去找他，还约定好两天后在塔山会合。尼尔斯想着想着，有点瞌睡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6: 明天到了塔山，我们就安全了。
4: 这时，母牛跟他说起话来：
5: 哎，我老了，没有人为我挤奶，也没有人为我刷毛，连主人都忘了为我吃草。
4: 尼尔斯觉得母牛很可怜，他对母牛说：
6: 我可以解开你的缰绳，把门打开，这样你就可以到外边的水池喝点水。我还可以想办法爬到阁楼上给你拿一些草料。
4: 母牛非常高兴，对尼尔斯表示感谢。当尼尔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母牛又说话了：
5: 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我想请你去旁边的房子里看一看，那里住着一位老太太，我想请你看看她现在怎么样了。
6: 这可不行，我不敢让别人看见我。
5: 没关系的，你只要站在门外，从门缝里往屋里瞧一眼就可以了。
6: 那好吧，我去看看。
4: 说完，尼尔斯就打开门往院子里走去。他吃力地爬上台阶，翻过门槛儿，走到门廊里。屋子的门关着，大门下面有一个洞。尼尔斯从洞里看清了屋里的一切，他看

0: 见一位老太太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也不动，脸色苍白。尼尔斯想起来，当年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也是这副模样。这么一想，他吓坏了，飞快地跑回牛棚，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母牛。母牛悲伤地说：
1: 我的女主人去世了，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以前我的女主人每天都来牛棚向我倾诉她的烦恼，我能听懂她的话，却无法回答她。这几天她总是说担心自己死后没有人帮她合眼，帮她把双手放在胸前。
2: 难道她没有孩子吗？
1: 她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孩子们长大了，结了婚，生了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去了国外，把孩子留给我的女主人抚养。我的女主人辛苦地养大了孙子孙女，然而孙子孙女长大之后也都离开了她。我的女主人非常悲伤，她没有心思管理农庄，一个人孤独地生活着。她的孩子们恳求她到国外去，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0: 听了母牛的话，尼尔斯非常难过，他走出了牛棚，直接来到老太太身边。他找来一盒火柴，把蜡烛点燃，当作对死者的悼念。他帮老太太把手放在了胸前，把她的头发整理好。直到现在，他才体会到父母有多么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屋子的墙上挂着老太太孩子的照片，尼尔斯抬头看着照片说：
2: 唉，你们这些可怜人，你们抛弃了自己的母亲，现在你们再也没有机会报答她了。
0: 尼尔斯在老太太的身边守候了一夜，第二天，他在屋子里找了一些面包吃，又给莫顿、邓芬和母牛喂了食。接着，他打开牛棚，让母牛去附近的农庄转转。他想，如果人们发现母牛单独走出来，应该会想到这个独居的老人出事儿了，然后就会将他安葬。做完这些，尼尔斯骑在莫顿的背上，和邓芬一块儿飞走了。当他们到达塔山的时候，雁群爆发出激动的欢呼声，这群小伙伴们终于又聚在一块儿了。在灿烂的阳光下，大雁们向蓝色峡谷飞去，他们的旅行又开始了。小朋友，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和会说话的蟋蟀。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杰佩托被无辜地送进监狱，捣蛋鬼匹诺曹却从警察手里逃了出去。他拔腿就跑，想尽快回到家里。他慌里慌张地跑啊跑啊，跳过高高的土堆，翻过荆棘和草丛，跨过满水的沟渠，简直就像被猎人追赶的小山羊或小野兔。他跑到家门前，看到大门半掩着，就推门进去。刚放下门栓，就一屁股坐在地上，怀着内心的喜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他听到屋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吓破胆的匹诺曹问道：
3: 是谁呀？
4: 是我。
2: 匹诺曹转过身子，看见一只胖乎乎的蟋蟀正慢慢腾腾地往墙上爬。
3: 你是谁呀？
4: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住在这屋子里已经100多年了。
3: 可这屋子今天是我的，如果你真想让我高兴高兴，那就请你马上走开吧。
4: 我得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之前我不能离开这里。
3: 那就告诉我，快点。
4: 不听父母的话，任意离家出走的孩子是要吃苦头的。在这世界上，他们永远不会有好结果，迟早会后悔莫及的。
3: 亲爱的蟋蟀，
1: 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吧。明早天一亮，我就要离开这里，因为要是我留下来，我就要被送到学校去了。不管愿不愿意，都得去念书。说实话，我对学习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更喜欢乱蹦乱跳的捉蝴蝶、爬树、捉小鸟。
4: 真是可悲的小傻瓜，这样你长大后就要变成一头笨驴子，所有的人都会拿你开心，你不知道吗？
1: 住嘴，你这个不会说好话的坏蟋蟀。
2: 蟋蟀很有耐心，也很有风度，他并没有因为匹诺曹的粗暴无礼而生气，而是慢慢吞吞地说：
4: 要是不想上学，你为什么不学一种手艺，正正经经地挣钱过日子呢？
2: 匹诺曹开始不耐烦了，他对蟋蟀说：
1: 在世界上所有手艺中，我真正喜欢的只有一种。
4: 什么手艺？
1: 就是吃吃喝喝睡大觉，尽情地玩耍，从早晨玩到晚上。
4: 告诉你，凡是干这种事儿的人啊，到头来几乎不是进医院就是进牢房。可怜的匹诺曹啊，你真叫我可怜你。

0: 什么叫你可怜？
1: 因为你是一个木偶，更糟糕的是，你还长着一个木头的脑袋。
2: 听到这句话，匹诺曹火冒三丈，他顺手拿起工作台上的一把木锤子，朝会说话的蟋蟀狠狠地砸去。蟋蟀吓坏了，他拔腿就跑，爬上了桌子，从窗口逃出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赶走了会说话的蟋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集让我们再接着讲吧。

0: 小星星吗？
1: 不会啊。
0: 那我教你好了。
1: 好啊。
0: 口琴口一的

0: 你又跑掉咯。
1: 从前有座山，山
2: 有
1: 座庙。
2: 甜心儿，
1: 从前
2: 甜心儿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3: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学吧。

0: 哪儿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9: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

0: 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2: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3: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2: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3: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2: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3: 原来是这样啊。
1: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3: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2: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3: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2: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陆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负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3: 哎呀，衣服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2: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4: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2: 哎，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2: 好，那我就试试。
4: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2: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5: 开始了。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太好了，
3: 没问题。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7: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6: 渡渡鸟神气地说：
8: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6: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8: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6: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

0: 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1: 比赛结束，
0: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2: 谁赢了？
0: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1: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0: 大家齐声问道：
2: 谁来发奖品呢？
0: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1: 当然是由她来发奖。
0: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2: 发奖。
0: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她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她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3: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1: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1: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4: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4: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3: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3: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3: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再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4: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

0: 喊，
1: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的自言自语道，
1: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2: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她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她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她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她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3: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0: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1: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0: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东东逛超市》。今天外婆要到家里来，妈妈准备去超市里买东西。小花猫东东心想，
6: 我已经跟着妈妈去过很多次超市了，这次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买东西了。
5: 于是他对妈妈说，
6: 妈妈妈妈，我已经长大了，就让我帮你买东西吧，超市我已经很熟悉了。
5: 妈妈想了想答应了，
7: 好的，记得多买几个鱼罐头，来回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东东提着菜篮子，高高兴兴地来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里。他一进超市就边走边看，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6: 鱼罐头，鱼罐头，你在哪儿啊？
5: 这时候，货架

0: 开了。最后，东东实在忍不住了，他拿起一颗红色的糖果，打开包装纸，一把塞进嘴里。
1: 是草莓味的，甜甜的，真好吃。
0: 东东吃完一颗糖之后，见没有人发现自己，又偷偷地吃了好几颗糖果。他把糖果都塞进了菜篮子里。吃完糖果后，东东往前走了几步，又看到了货架上摆着的包装精美的饼干。东东急忙拿起饼干，放在了菜篮子里，一边走一边拆开一包尝了尝。说着，东东就把篮子里剩下的饼干随手放到旁边的货架上。整理货柜的黄牛大婶看见了，急忙提醒东东：
2: 小朋友，这些东西要买下来才能吃哦，还有不需要的货物要放回原来的货架上，才是一个乖宝宝。
1: 原来是这样啊，我知道了，谢谢您。
0: 说完，东东拿起货架上被自己随手乱扔的饼干，放回到了原来的货架上。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要买鱼罐头，于是匆忙找到生鲜区拿到了鱼罐头。付款的时候，收银员松鼠姐姐看到了篮子里拆开的糖果包装和饼干纸，对她说：
3: 小朋友，拆开的糖果和饼干也要计入结账中的，下次可要记得先付钱再打开吃哦。
0: 东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明白了吗？逛超市的时候不能随便乱吃东西，要结完账之后才能拆开。此外，如果拿到手里的货物不再需要，一定要放回原来的货架哟。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

0: 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7: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8: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6: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8: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6: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象伯伯，象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象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8: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6: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7: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6: 小鼹鼠急忙说：
8: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9: 什么？
6: 大家一起叫：
9: 原来是火烧云啊。
6: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8: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6: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10: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6: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10: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你看。
6: 小鼹鼠顺着象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闪光的秘密》。在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每天都要辛勤的工作养活家人，而小熊呢，他每天都要去学校上学，努力学习。这一天，红彤彤的太阳把大地照得暖洋洋的，小熊背上书包，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熊妈妈望着小熊的

0: 影对熊爸爸说，
1: 真奇怪，我给咱孩子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他都没用，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柜里，不知道这孩子在搞什么鬼。
0: 熊爸爸惊奇地说，
2: 真的吗？那确实挺奇怪的，等他今天放学回来问问他吧。
0: 太阳落山的时候，小熊哼着歌推开了家门。
3: 熊宝宝，乖宝宝，充满爱心的好宝宝。
0: 熊爸爸听见小熊唱的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把小熊拉到身边，问他：
2: 妈妈给你买的新书包、新文具，你为什么不背呀？是不喜欢吗？
3: 当然喜欢了。
2: 那为什么不背呀？
3: 这是我的一个秘密。
0: 小熊顽皮地冲爸爸眨了眨眼睛。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小熊始终都没有用自己的新书包、新文具。熊爸爸和熊妈妈也越来越好奇了，不过他们再也没有问过小熊这件事儿。转眼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一天早上，小熊早早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拿着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装进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送给了小白兔。原来小白兔从小没有了妈妈，是白兔爸爸一点一点把小白兔养大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小熊把这一切看到眼里，一心想帮助可爱的小伙伴，让他过得好一些。于是熊妈妈给小熊买过新书包和新文具以后，小熊就在心里下定决心，
3: 我要把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文具盒和新铅笔都存起来，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送给小白兔。
0: 当熊爸爸和熊妈妈看到小熊和小白兔背着书包手牵着手走过的身影时，他们终于明白了小熊的秘密是什么。熊爸爸深情地对熊妈妈说，
2: 我们孩子的秘密是闪光的。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匣》。

0: 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1: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0: 巫婆接着说，
1: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它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0: 士兵好奇地问，
2: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0: 巫婆说，
1: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0: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2: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0: 女巫说，
1: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0: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2: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0: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它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2: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3: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

0: 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1: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2: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1: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3: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1: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利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7: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6: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8: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9: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8: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6: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9: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利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6: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7: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6: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9: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6: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7: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6: 宫廷小丑又问：
9: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7: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6: 小丑立刻回答：
9: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7: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6: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8: 月亮又升起来了。
6: 小丑

0: 慢悠悠地回答，
1: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0: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1: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2: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0: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7: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14: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7: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14: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6: 于是，笑笑。

0: 要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1: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2: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3: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0: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3: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3: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3: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1: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3: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2: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狐狸 ，fox。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Foxes play in the forest。Play 是玩耍的意思。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杜姓篇。杜姓源自齐姓，是帝尧的后代，属于以国名为姓氏。夏王朝时期，帝尧的一个后裔刘累因为扰龙而被夏王朝国王赐姓为玉龙氏。到了西周时期，刘累的后代建立唐国，人称唐杜氏。后来周成王把唐国灭了，把唐国国君迁到杜这个地方，人称杜伯。周宣王时期，杜伯被杀，杜伯的子孙中有一支就用杜作为姓氏流传了下来。在唐朝时候，杜姓中出现了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杜甫的小故事。

0: 杜甫的家庭是书香世家，在这样的家庭中，杜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在咿呀学语的时候，母亲就教他背诵古代诗歌。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代乐府，杜甫的记忆力特别的强，一天都能背好几首诗。在杜甫七岁的一天，他的父亲教杜甫背诵古代的赋，其中有凤凰这个词。杜甫早就听说过凤凰鸟，但是没有见过。于是杜甫就问自己的父亲，
1: 凤凰鸟是什么样子啊？我怎么没有见过啊？
0: 父亲告诉他，
2: 凤凰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鸟叫凤，雌鸟叫凰。它的头像鸡，脖子像蛇，翎像燕子，背像乌龟，尾巴像鱼。这种鸟不和其他平凡的鸟在一起，是高洁的象征。
0: 杜甫听了父亲的话，把凤凰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过了一会儿，他对父亲说，
1: 父亲，有志的人也应该像凤凰一样，对不对？
2: 对对，有志的人要像凤凰一样高洁。
0: 从此以后，杜甫就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立志要做一个志向远大的人。后来杜甫还做了一首关于凤凰的诗，把他理想中的凤凰尽情夸赞了一番。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

0: 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1: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0: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1: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0: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0: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1: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0: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

0: 生活。
1: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2: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1: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3: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1: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4: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1: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4: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1: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2: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1: 老二附和说，
3: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1: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5: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1: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2: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1: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5: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1: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4: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1: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咣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5: 哎呦，疼死我了。
1: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5: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1: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5: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1: 老三说，
4: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1: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5: 哎，快快给我一个。
1: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0: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伽利略和他的铁球》。伽利略是意大利著名的科学家，他特别重视科学的观察和实验在研究中的作用，即使面对以往伟大科学家的结论，他也经常用自己的试验结果提出质疑。在伽利略生活的时代，人们都认可古代大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如果把两件东西同时从空中一样的高度扔下来，一定是重的先落地，轻的后落地。伽利略通过实验之后，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错误的。
10: 不论物体的轻重，它们从同样的高度落下，是同时落地的。
3: 伽利略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有人就说了，
11: 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怎么可能会错呢？
6: 你的试验根本就不对。
10: 我对我的试验很有信心，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在高大的比萨斜塔上再做一次试验，咱们可以一起去看。
3: 试验的这一天，很多人都来看热闹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伽利略的观点是正确的。不一会儿，人们发现伽利略出现在塔顶，两手一松，大小两个铁球一起落下来，只听咣当一声，铁球同时落地，人们都愣住了。片刻之后，人群出现了骚动，在一群谩骂声中，伽利略回到了人们面前，几个老教授马上围上来指责他，
12: 你肯定用了巫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怎么会错呢？
10: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可以重新做一次新的试验，我把大球和小球绑在一起扔下来，会怎么样呢？
11: 肯定会下落得更快呀，因为重量更大了，

0: 不对吧，应该下落速度更慢才对，因为小球下落速度慢，小球会扯大球的后腿呀。
1: 伽利略听了大家的话，笑着问道，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亚里士多德，你们怎么用他的观点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呢？
1: 人们听了伽利略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哑口无言了。就是这样，伽利略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开创了以实验事实为根据，并具有严密逻辑体系的近代科学。因此，伽利略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是谁在说谎。一天夜里，大黄鸭家的鸭宝宝突然不见了。黑猫侦探接到报案后，立刻赶到现场询问案发经过。大黄鸭哭了起来，
7: 昨天晚上我被一样东西碰醒了，迷迷糊糊一看，发现好像是一只大老鼠，我以为它是来偷鸭蛋的，但我家也没有鸭蛋呀，于是就放心地继续睡觉了。可是没有想到我的鸭宝宝被偷走了，呵呵。
6: 随后黑猫侦探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大黄鸭家的四周，发现地上除了它和大黄鸭的脚印外，并没有其他动物的脚印。既然没有脚印，老鼠又是怎么进来、怎么逃走的呢？黑猫侦探静静思索着，忽然抬头看到了树上的小喜鹊，于是他就问喜鹊，
2: 昨天夜里大黄鸭家里的鸭宝宝不见了，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情况？
8: 我好像看到黄鼠狼来过，肯定是黄鼠狼偷走了鸭宝宝。
6: 这时一只猫头鹰飞了过来，
9: 不对，是大花蛇钻进了大黄鸭家，把鸭宝宝偷走了。我以为大花蛇是去抓老鼠的，就没有提醒大黄鸭，没想到大花蛇竟然把鸭宝宝偷走了，真是太可恶了。
6: 一个案件竟然出现了三个嫌疑犯，这下可把黑猫侦探难住了，到底是谁做的坏事呢？他赶忙请来了老虎探长。老虎探长听完黑猫侦探的汇报后，笑着说，
10: 案件发生在夜里，证人们都说自己看见了，但三位目击证人中只有一个说了真话。你动脑筋想想，到底谁才看得更清楚呢？
6: 黑猫侦探一下子明白了，晚上大黄鸭和小喜鹊是看不清东西的，只有猫头鹰才能在夜晚看清东西。再加上大黄鸭家的周围并没有脚印，所以说真话的只有猫头鹰。想到这儿，黑猫侦探就急忙去抓捕凶手大花蛇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头鹰眼睛上的视网膜有感应弱光的视杆细胞，所以在夜间视觉敏锐，白天反而看不清东西。而鸭和喜鹊只有感应强光的视锥细胞，所以在夜晚看不见东西。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

0: 的亨利。
1: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0: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1: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0: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

0: 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1: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2: 你要我淋的水，
1: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笑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3: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机灵的小乌龟》。森林里有一只狐狸，它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正当他被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一只青蛙出现在不远处。他心想：
11: 嘿嘿，我就拿这只青蛙当做点心，先垫垫肚子吧。
10: 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向青蛙走去。这时的青蛙正忙着捉害虫，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旁边的小乌龟看到了这一切，它急中生智，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狐狸疼得哇哇大叫：
11: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咬我的尾巴？
10: 小乌龟不回答，仍然紧紧地咬着狐狸的尾巴不松口。这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青蛙已经趁机逃走了。狐狸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胆大包天的小乌龟，气得它转过身来就想咬小乌龟的头。可是小乌龟很机灵，一下子就把头缩进壳里去了。狐狸实在是气坏了，连小乌龟的硬壳也不放过，张嘴就咬，但是它的牙都咬酸了，也什么都没有咬下来。狐狸气得大骂：
11: 你这该死的乌龟，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
10: 小乌龟还不在乎地回答：
12: 那好吧，我正想着上天玩一会儿呢。
10: 狐狸更加生气了，他说：
11: 你想得倒美，我要把你扔到火里去。
10: 小乌龟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12: 那谢谢你，我正冷得难受呢，刚好可以烤烤火。
10: 狐狸眼珠子一转，又说：
11: 小乌龟，你就等着被淹死吧。
10: 小乌龟一听，立刻装出一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哀求道：
12: 狐狸大人，您行行好，千万不要把我扔到水里，您这样会淹死我的。
10: 狐狸一听，以为总算找到了乌龟的弱点，开心地笑了出来。
11: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把你扔进水里淹死你。
10: 他一把抓起乌龟，把它扑通一声扔进了水里。小乌龟一到了水里，立马伸出了头和脚，大摇大摆地游走了，只剩下狐狸留在岸上，更加生气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

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刚继承王位当上国君的时候，宠幸奸臣和小人，整天不理朝政，只知道享乐。这时候有位叫做庄辛的大臣，为人正直，忠心耿耿，看到这种情形很是担忧。有一天，庄辛认真地对楚襄王说道：
11: 大王，您的四周有周侯、夏侯、燕陵君和寿陵君这四个人，大王一味宠幸他们，被他们包围，并且大王你整天享乐，不管国家大事，这样下去恐怕楚国难保啊。
10: 楚襄王听了很生气，大声地斥责道：
12: 你是喝醉酒了吧？要不然你就是老糊涂了。你看现在国家和国家之间互不侵扰，国内又太平无事，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吉祥的话来祸乱人心呢？
10: 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11: 我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但是我知道，如果大王您继续这样下去，楚国一定会灭亡的。大王，您既然不相信我的话，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看事情究竟会怎样。
10: 楚襄王不屑地说：
12: 那我就准你去赵国，你给我看好了，看楚国到底会不会灭亡。
10: 庄辛到赵国才住了5个月，秦国果然派兵攻打楚国，占领了包括楚国都城在内的不少土地，楚襄王被迫逃往别处。他这才觉得庄辛的话说得没错，赶紧派人去把庄辛请回来，诚恳地道歉说：
12: 都怪我当初没有听你的劝告，现如今我是真的很后悔呀，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0: 庄辛回答道：
11: 大王不要着急，虽然我们现在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只要大王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不算晚，就像羊圈破了，跑丢了一些羊，但是只要赶紧修补羊圈就不算迟，至少不会再丢更多的羊，所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重振楚国就还有希望。
10: 接着庄辛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楚襄王一一采纳，终于收复了大部分失

0: 去的地盘。成语亡羊补牢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受到损失之后要想办法补救，免得以后再受损失。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8: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7: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9: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8: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7: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9: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8: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7: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8: 现在我要向欧妮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7: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欧妮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欧妮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6: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欧妮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7: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小猎狗的故事。农场里有一只小猎狗，猎狗妈妈希望小猎狗将来能成为一只正直勇敢的猎狗，就请农场里最有经验的老猎狗当他的老师，教他本领。一天，小猎狗跟着老猎狗去放羊，结果遇到了大灰狼的偷袭。老猎狗勇敢地冲上去和大灰狼进行搏斗，最终把大灰狼赶跑了。小猎狗感到奇怪，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毫不理解，就问老猎狗：
3: 你怎么对大灰狼那么凶啊？他不是正和小绵羊愉快地奔跑着做游戏吗？
4: 这可不是做游戏，孩子。
2: 老猎狗严肃地教育小猎狗：
4: 这是大灰狼要吃小绵羊呢。要知道，这世上弱肉强食的现象太普遍了，我们猎狗应当主持公道，狠狠惩治那些霸道的家伙们，绝不能心慈手软。
2: 小猎狗虽然没有听明白，但还是点了点头。第二天，老猎狗跟着主人进城去了，留下小猎狗独自看家。小猎狗学着老猎狗的样子，认真地在农场里巡逻。突然，他发现一只大花猫正在追一只老鼠，老鼠惊慌失措地在前面奔跑，大花猫在后面紧追不放。就在大花猫马上要抓住老鼠的时候，小猎狗挺身而出，大吼一声：
3: 住手，不许欺负人。
2: 然后勇猛地朝大花猫扑去，一巴掌就把大花猫

0: 翻在地。大花猫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给吓了一跳，也顾不上抓老鼠了，一溜烟的逃跑了。小猎狗神气十足地对着大花猫的背影大声警告：
1: 哈哈，今天给你点小教训，往后如果再敢恃强凌弱欺负老鼠，可别怪我主持公道不讲情面呢。
0: 躲在远处的大花猫无言以对，他真不知道抓老鼠怎么还有错了。
2: Oh no！
0: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学习知识不能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真正的搞明白弄清楚，不然就会像小猎狗一样好心却办了坏事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进城》。这一天早上天刚刚亮，小猴就起床了。今天他要进城买东西，他从小就住在乡村里，这可是他第一次进城呢。小猴坐着大巴车来到了城里，看着周围的高楼，他兴奋地说：
1: 哇，这里真漂亮，城里的路可真宽呐，路上还有很多车子，一辆又一辆。
5: 小猴走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这时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从早上出门到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他早就饿了。他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餐馆，于是他想穿过马路去餐馆吃饭。小猴四处张望了一下，发现最近的有交通灯的路口离他有好几百米远，他饿得有些走不动了，所以他想直接穿过马路。可是路上的车子实在太多了，他只好站在原地等车过完。等了很久，车子还是很多，小猴发起愁来，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哼，大城市确实跟我们的小村子不一样啊，车子一辆接一辆，这么多车，我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呀？
5: 又过了一会儿，车子终于少了一些，小猴急忙朝对面跑去。刚跑了两步，小猴就被河马交警发现了。河马交警立刻跑过去拉住他，对他说：
6: 你不能从这儿过马路。
1: 警官，现在路上的车子不多了，为什么不能走啊？
6: 别说车子很少，就是没有车也不行。你看左边那些白色的一条一条的线叫斑马线，你从那儿走过去才安全。
1: 哦，原来是这样，我知道了，谢谢警官。
6: 不用谢，以后过马路一定要记得走斑马线哦。
5: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这样才安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

0: 外面下起了大雨，汤姆在家里看着窗外，不开心地想着，
1: 在家里可真无聊，外面下着雨，也不能出去院子里踢球，这可太讨厌了。
0: 汤姆看了看在干活的妈妈，跑过去对妈妈说，
1: 妈妈，你可以跟我玩一会儿吗？
2: 不行呀，小汤姆，我还得熨衣服呢。
0: 汤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心想，
1: 唉，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都快要无聊死了。
0: 正想着，汤姆看到了旁边在玩娃娃，玩得正开心的伊娜妹妹，便跑过去抢过了娃娃，对伊娜说，
1: 伊娜妹妹，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教你怎么玩。
0: 看到娃娃被汤姆抢走，伊娜一边使劲地拉着汤姆的短裤，一边大声地喊道，
3: 不，不给，娃娃是我的，快还给我，快还给我。
0: 兄妹俩就这样你来我往地拉扯着，突然汤姆失去了平衡，一下摔倒在衣服篮子里，把衣服全部弄翻了。这下妈妈生气了，严厉批评着汤姆，
2: 汤姆，不要抢伊娜的娃娃，你自己去玩，别打扰伊娜。
0: 汤姆挨了妈妈的批评，心情更加不好了，他愤愤地想着，
1: 真是太不公平了，就因为伊娜比较小，我什么都要让着她，真是讨厌，要是爸爸在就好了，至少他能理解我，现在没人理我了，也没有人听我的。哎，对了，我有主意了，我可以给自己搭一座小船，就我一个人住在船上。
0: 想到这里，汤姆立刻行动了起来，他从柜子里拿出了床单，搭在了沙发上，把沙发当成了船身，然后找来了扫帚当桅杆，又把凳子当做了舷梯，接着汤姆拿来了靠垫当船长舱，还把凳子搬过来当做船长的宝座。他一边干一边鼓励着自己，
1: 加油水手，我建造的船将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船，它要走遍全世界。
0: 汤姆搭好了船，又从柜子里拿出了许多小动物的玩偶，并对玩偶说，
1: 来吧动物们，我来拯救你们了，快上船吧，大家都可以上船，恐龙也行哦。
0: 这时伊娜走了过来，她看着忙前忙后的汤姆，好奇地问，
3: 汤姆哥哥，你在干什么？
1: 你好，伊娜女士，请叫我汤姆船长，这是我的小船，你想上来吗？不过你要小心，不要打搅了动物们，而且千万不要踩到鳄鱼，它会把你吃掉的。请你稍等一下，我去把舷梯放下来。
0: 说着，汤姆放下了舷梯，把伊娜接进了小船。突然，灯熄灭了，妈妈走进了屋子，对汤姆和伊娜说道，
2: 好大的雷雨啊，汤姆船长，可以让我上船吗？
0: 汤姆听到了妈妈的话，大声喊道，
1: 这不是雷雨，是海上的风暴，妈妈快上船，我把舷梯放下了，你一定要小心鳄鱼啊。
0: 就这样，妈妈也顺利进入到了汤姆的小船。这时爸爸回来了，因为外面的大雨，他的身上都湿透了。爸爸看着乱糟糟的屋子，疑惑地问，
4: 呵，孩子他妈，这是怎么了？家里可真乱呐。
2: 小汤姆建了一艘小船啊，你也快上来吧，外面可正是暴风雨呢。
0: 于是爸爸也通过舷梯上了船，汤姆见到爸爸认真地说，
1: 欢迎您先生，欢迎来到我的小船。
0: 爸爸听了汤姆的话，开心地笑着说，
4: 谢谢你汤姆船长，能登上你的小船是我的荣幸。
0: 就这样，汤姆一家四口蜷缩在汤姆的小船里。

0: 拥抱着，温暖极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4: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5: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4: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5: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4: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5: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4: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6: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4: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0: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7: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金鹅的故事。从前有个男子，膝下抚养了三个儿子，最小的那个儿子叫做小傻瓜，经常受到另外两个儿子的嘲弄和取笑。有一次，大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母亲让他带上一块美味的大蛋糕和一瓶葡萄酒，怕他饿着渴着。走到森林后，他遇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年轻人，把你袋子里的蛋糕给我一小块，再给我一口酒喝吧，我现在又饥又渴啊。
2: 自私的大儿子回答说：
4: 啊，我干嘛要把我的蛋糕和葡萄酒给你呢？
2: 说完就走开了。随后他开始砍树，结果他一斧下去没有砍到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胳膊，于是只得回家去包扎了。接着二儿子要去森林里砍柴，他同样碰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恳求给他一小块蛋糕和一口酒，二儿子却粗暴地说：
5: 我绝不会把吃的喝的给你，却让自己忍饥挨饿。
2: 后来他也受到了同样的报应，斧子没有砍在树上，却砍伤了自己的腿，只得被抬回家去。这时小傻瓜对他父亲说：
6: 爸爸，让我去砍柴吧。
2: 父亲回答说：
7: 你看，你两个哥哥去砍柴了，把自己都砍伤了，你从来没有砍过柴，就别去了。
2: 可是小傻瓜却一个劲儿地恳求父亲，父亲最后答应了。母亲让他带上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面饼子，还有一瓶酸啤酒作为午饭。他来到森林，也遇到了那个小老头。小老头对他说：
3: 可以把你的饼子给我一点吃，再给我一口酒喝吗？
2: 小傻瓜回答说：
6: 坐下吧，可是我只有一块在炭灰里烤的饼子和酸啤酒，你要是不嫌弃，咱们就一块吃吧。
2: 于是他俩坐了下来。可是当小傻瓜拿出那块炭灰里烤的饼子时，饼却变成了一块大蛋糕，酸啤酒也变成了上好的葡萄酒。他俩吃喝完了之后，小老头对他说：
3: 你心肠真好，把午饭和我分着吃，我要好好回报你。那边有一棵老树，你去把它砍倒，在树干中你会找到宝物的。
2: 小傻瓜

0: 走过去砍倒了那棵树。就在老树倒地的一刹那，一只大鹅飞了出来，浑身上下的羽毛全是纯金的。他抱起金鹅到一家小旅店去过夜。店主有三个女儿，看到这么漂亮的大鹅都特别好奇。大女儿心里想，
1: 我要找机会拔掉它的一片羽毛。
0: 于是趁小傻瓜不在房间里，他就跑过去一把抓住金鹅的翅膀，谁料他的手指被牢牢地粘住了，怎么也抽不回来。过了一会儿，二女儿也走了进来，也想拔一片羽毛，可她刚一挨着姐姐，也被牢牢地粘住了。接着三女儿也来了，冲过去想看看两个姐姐到底在干什么，结果也被粘住了。第二天早晨，小傻瓜抱起了金鹅上路了，根本没注意那三个粘在金鹅身上跟在后面的店主的女儿。他们三位只得紧紧地跟在小傻瓜的身后，忽左忽右一路小跑。这一行四人浩浩荡荡地往前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住在城里的国王有一个女儿，谁都不能让她笑一笑。因此国王公开宣布，谁能把他的女儿逗笑，谁就可以娶她为妻。小傻瓜听说了这件事，就想让公主看看自己的漂亮金鹅，结果公主一见金鹅和后面寸步不离的四个人连成一串，立刻哈哈大笑起来，笑个没完没了。小傻瓜提出要娶公主为妻，可是国王内心不太赞成，便提出难题，小傻瓜必须找到一个能喝完一酒窖葡萄酒的人。这个时候，小傻瓜想起了森林当中的那个小老头，便来到森林中他砍倒那棵老树的地方。只见小老头就坐在那里，满面愁容。小傻瓜走上前去，问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小老头回答说，
2: 我渴得要命，喝什么都不解渴，我刚刚喝了一桶葡萄酒，感觉却像一滴水滴到了烤焦的大石头上一样，没有什么用啊。
0: 小傻瓜说道，
3: 我能帮帮你，跟我走，保证你能解渴。
0: 说完，小傻瓜领着小老头走进国王的酒窖里。小老头走到一只只大酒桶跟前，喝呀喝呀，不停地喝。小老头把酒窖里的酒全部喝干了。后来国王看到后，遵守了承诺，让小傻瓜与公主举行了婚礼。国王去世后，小傻瓜继承了王位，把王国治理的繁荣富强。
4: 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收留温迪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8: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7: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8: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

0: 让我咬你呢。
1: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0: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1: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0: 爸爸。
1: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0: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2: 没错。
0: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1: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2: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2: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0: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1: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0: 温迪克。”
1: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2: 他叫什么名字？
0: 温迪克。
2: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1: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2: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1: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

0: 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讲的故事是杰克和魔豆。从前呢，有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他和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杰克家很穷，他家只剩下一只叫贝奇的奶牛，可是贝奇年纪大了，他挤不出奶了。杰克的妈妈说，
8: 杰克，贝奇没法挤出奶了，你去把它卖掉吧。
7: 杰克很不开心地说，
9: 妈妈，贝奇是我的朋友，
8: 可是我们需要钱才能生活。
7: 杰克只好牵着贝奇去卖掉。在路上，杰克被一位奇怪的老人叫住了。
10: 孩子，你可以把你的奶牛卖给我吗？我可以给你5颗魔豆来交换这只奶牛。
9: 魔豆？那他们会有魔法吗？
10: 会的，他们可以长得很高很高。
7: 杰克就很高兴地和老人做了交换。可是等杰克回到家，杰克的妈妈看到这些豆子非常生气。
8: 杰克，我们需要钱买食物，这些豆子能拿来干什么？
7: 说完，他就把豆子从窗户里扔出去了。杰克伤心地睡觉了，而在窗子外面，那几颗豆子正在飞快地生长。第二天早晨，杰克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长出了高高的豆茎。
9: 这些豆茎长得真高啊，它们会通往哪里呢？
7: 杰克很好奇，决定沿着豆茎爬上去瞧瞧。杰克爬呀爬，最后爬到了云彩的上面。云彩的上面有一座巨大的城堡，这座城堡的主人是一位巨人，他是一个吃人的大坏蛋。这位巨人有一个会下金蛋的宠物鹅，还有一个会自己弹奏的竖琴。但是杰克并不知道这些，他走进了城堡，真是太幸运了，巨人此时并不在城堡里，只有巨人那个非常善良的妻子在。杰克对巨人的妻子说，
9: 阿姨，我好久没有吃过东西了，你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7: 巨人的妻子看了看杰克说，
11: 可怜的孩子，我这有牛奶和面包，不过你要快点吃，

0: 一会儿我的丈夫就要回来了，如果让他看到你，就会把你吃掉的。
1: 杰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突然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这个时候巨人的妻子着急地说，
0: 快躲到锅子里去，我的丈夫回来了。
1: 果然一个巨人走了进来，
2: 有一股小男孩的味道，他在哪儿？
1: 巨人一边问一边四处嗅了起来。巨人的妻子回答说，
0: 这没有什么小男孩，你快坐下吃早饭吧。
1: 巨人就坐了下来，用力踢了一脚宠物鹅，大声地呵斥，
2: 哼，你这懒家伙，以后要多下点蛋给我。
1: 这只可怜的鹅扑哧一声下了一个金蛋，杰克看到了，心里想，
3: 可怜的小家伙，他肯定总受欺负。
1: 巨人又接着对桌子上的竖琴说，
2: 竖琴，快唱首歌给我听。
1: 竖琴呢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可是竖琴好像生病了，没唱几句就咳嗽起来。巨人生气极了，用力地把竖琴丢在了地上。杰克一直等到巨人去睡觉，他从锅里爬出来，偷偷地对鹅和竖琴说，
3: 你们太不幸福了，我想带你们离开这儿，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1: 竖琴和宠物鹅听到这话开心极了，他们对杰克说，
4: 那咱们快走吧，
0: 一会儿巨人醒了咱们就走不掉了。
1: 可是当杰克带着宠物鹅和竖琴跑出去的时候，巨人醒过来了，他看到杰克马上追了出去。杰克沿着豆茎快速地往下爬，很快杰克回到了地面，他跑回家拿来一把斧头砍倒了豆茎，巨人追不到杰克了。杰克对竖琴和宠物鹅说，
3: 你们已经安全了，快走吧。
1: 竖琴和宠物鹅说，
4: 我们觉得你是个好人，
0: 我们愿意跟着你，
4: 你可以
0: 收
4: 留
0: 我们
4: 吗？
1: 杰克就把竖琴和宠物鹅带回了家，而宠物鹅呢，每天都会给杰克下一个金蛋，杰克和妈妈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就吃奶奶给他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2: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1: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小海马说，
3: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4: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1: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4: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1: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4: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1: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5: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1: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婶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

0: 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六集，惊险旅程。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升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1: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0: 稻草人回答道：
2: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0: 胆小的狮子说：
1: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0: 稻草人说：
2: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0: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0: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

0: 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1: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1: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2: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1: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3: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1: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

0: 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彤彤，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去上学了吗？
4: 当然啦，明天是清明节，学校放假了。
0: 古宝听到清明节这三个字，趴在书桌上的小脑袋猛地抬了起来，原本懒洋洋耷拉着的两根触角也伸得高高的，像想起来什么事情一样，喃喃自语说道：
3: 又到清明节了呀。
4: 是啊，学校给我们放假了三天呢，又可以好好玩了。听奶奶说，明天要带我上山去呢，要去扫，
3: 是去扫墓吧？
4: 对对对，要去扫墓。古宝，为什么清明节要扫墓呀？这个习俗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吗？
3: 是的，这个习俗啊，在先秦以前就有了。只是有些地方扫墓不一定是在清明的时候，到唐代以后啊，才固定在清明时节扫墓。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带着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前往墓地，修整坟墓，培添新土，清除杂草，祭扫祖先，和过去的人说说生活现状，讲一讲他生前所牵挂的事情。
4: 原来清明节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节日啊。古宝，那在古代这一天是不是家家户户都会祭祀祖先呢？
3: 嗯，在清明节这一天呀，家家户户都很热闹的，但是有一户人家到了清明节这一天反而一点也不隆重，甚至有些逃避这个节日。
4: 那是谁？他们为什么要逃避清明节呢？
3: 这就说来话长了。
0: 彤彤刚想让古宝把详细缘由说一说，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彤彤明白，古宝又带着自己穿越到了遥远的古代。已经是深夜了，一轮圆月冷冷清清地挂在天上，整片天空像是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画布，深沉阴暗，除了月亮散发出冷冷的光芒，就再没有别的光亮了。彤彤发现，这时的自己已经身处在一户人家的庭院里。院子不大，横竖走几步就能走到头。在院子的角落里，有一棵歪歪的小树，稀稀拉拉的枝叶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着。彤彤想走近两步仔细瞧一瞧这是什么树，却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正倚靠着树干，抬着头怔怔地望着天上。那男子身穿一身黑色长袍，在暗淡的月光下几乎要和生辉的树干融在了一起。彤彤被眼前这个无声无息的人吓了一大跳，几乎快要叫出声来。那人也正好低下了头，看见突然冒出来的彤彤，大声喊道：
5: 什么人？
4: 我叫彤彤，我有些睡不着，从家里溜出来，看到你家的门没有关上，就直接溜进来了。
0: 那人终于看清眼前的不过是一名七八岁的小孩子，于是他卸下了防备，悄声问道：
5: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不用上学堂吗？
4: 明天是清明节，不用上学了。
5: 不知不觉又到清明节了，小兄弟，我也睡不着，今晚偶遇也是缘分，不妨同你说说心事吧。
4: 刚刚看到您望着月亮发呆，是想起了什么伤心的事吗？
5: 不知不觉，家父过身已经整整五年了。这五年多来，每逢清明时节，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临终牵挂的仍然是朝

0: 廷抗金成功，收复中原，盼望国家统一。但是现在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坏，我不知该如何告慰家父的在天之灵。
1: 您的父亲一定是个很伟大的人吧？
0: 在下的父亲名叫陆游，家父一生仕途坎坷，但他从来没有为名利考虑过分毫，总是将国事摆在第一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朝廷能够出兵北伐，坚持抗金。
1: 原来您是大诗人陆游的儿子。
0: 正是，在下是家父第六子陆子玉。小兄弟，你也知道家父吗？
1: 当然了，我们老师说过，他是有名的爱国诗人，很多诗篇里都饱含他的爱国情怀。
0: 没错，我父亲担得起爱国诗人这四个字。他曾多次向圣上上奏，陈述抗金主张，但朝廷一心只求安稳，贪图享乐。我父亲几次上奏谏言，都被圣上降罪。我记得有一次，朝廷再一次否决了家父的北伐计划。那段时间，父亲像是被厚厚的乌云笼罩住了一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天都没有出来。后来他自己前往大散关一带，亲临抗金前线，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爱国之志。但是仅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怎么够呢？虽然那段前线生活只有8个月，却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后来他常常提起那段在前线的时光，感叹自己不能亲手抗击金兵，为国家解难。
1: 后来呢？金兵一直没有击退吗？
0: 后来呀，朝廷局势起起伏伏，主张北伐的声音有时能勉强发出，但常常被只求安稳的那部分势力打压，因此抗金的进程往往是进一步退三步。在我父亲临终那两年，奸臣史弥远发动政变，诛杀主张北伐的权相韩托胄，带着他的头颅前往金国，定下丧权辱国的嘉定和议。我父亲得知这些消息之后，悲痛万分，一病不起。
1: 什么是嘉定和议？
0: 嘉定和议既丧失国格，又丧失人格，要求宋国和金国为伯侄之国，也就是要我们朝廷称金国之主为伯父，每年向他们进贡岁币30万，实在太过屈辱。家父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病情越发严重，在嘉定2年12月离世，临终前也念念不忘仍然残缺的江河，叮嘱我们：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是真不知哪一天大宋才能击退金兵，收复中原，让我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呢。
2: 说完这些话，陆子玉的情绪有些激动，他仰起头看着天空中那轮孤零零的圆月，眼睛越来越湿润了。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也抬头看着月亮，两个人长久地沉默着。不知过了多久，陆子玉抬头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开口说道：
0: 孩子，时间不早了，快回家去吧。
2: 说完他便转身向屋子里走去。彤彤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时彤彤的眼前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彤彤急忙对古宝说道：
1: 古宝，你快给我讲讲宋朝最后怎样了，陆游的心愿最后实现了吗？
2: 只见古宝从书架上飞了下来，落在了彤彤眼前的书桌上，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唉，大宋由于朝廷昏庸，国势渐弱，金国只是其中的一个强敌，后来蒙古也加入了吞噬大宋疆土的队伍中来，步步紧逼。当时不仅蒙古向南宋派出使节商议同南宋联合消灭金国，金国也派出使节

0: 希望和南宋联合消灭蒙古。最终呢，当时在位的宋理宗在国家级民族仇恨和耻辱下答应了蒙古的要求，同蒙古一起消灭了金国。但金国灭亡之后，南宋也失去了屏障，使更大更强的蒙古一步步南下，最后呢，南宋就灭亡了。
1: 原来陆游的心愿再也没有实现，懦弱无能的朝廷步步退让，最终自己也灭亡了。
2: 是儿，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3: 是儿，南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1: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哦，
7: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2月15，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2月12。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6: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1: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6: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7: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6: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7: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6: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7: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

0: 弄脏了。爱美的醋醋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1: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2: 这个醋醋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0: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醋醋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仪求情，没想到醋醋啊却坏了大事，现在醋醋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醋醋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1: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1: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0: 嗯，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1: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祭花神、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

0: 来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海的女儿》。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深处，有一个美人鱼的王国，国王有六个美丽的女儿，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是最美丽的一个。这位小女儿善良纯洁，还有这片大海里最美妙动听的歌声。这个小女儿特别想去海面上玩耍，可是她的父亲不同意。
2: 孩子，你还小，等你15岁的时候，你才能去海面上玩耍。
1: 就这样，小美人鱼只好在海底耐心地等待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终于到了美人鱼15岁的这一年，她总算可以去海面上玩耍了。她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一切都收在眼里。这个时候，一艘大船来到了她的身旁，船上还有许多人正在为王子庆贺生日。当小人鱼看到英俊的王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位英俊的王子。这个时候，海面上忽然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卷起的浪潮摧毁了大船，所有的人都落入了水中，向海底沉下去。小人鱼一看，连忙游了过去，救起了英俊的王子，并把他送到了岸上。然后他躲到岸边的一个礁石后面。这个时候，海滩上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她看到了海滩上的王子，连忙走过来，轻轻地喊道：“
3: 醒醒，快醒醒！”
1: 王子醒了过来，看到了这位姑娘，就说：
4: 美丽的女孩，是你救了我吗？我要好好的谢谢你。
1: 美人鱼在礁石后面看到王子获救了，就回到了海里。小人鱼回到家之后，对姐姐们说：
3: 姐姐们，我刚才去海面上玩，看到了一位英俊的王子，我想我爱上他了，我想陪在他的身边，可是我没办法上岸，我该怎么办呢？
1: 小人鱼的大姐说：
5: 妹妹，我听说海巫婆那里有一种药水，可以把你的尾巴变成人类的双腿，你可以去找找她。
1: 小人鱼听了姐姐的话，就找到海巫婆。
3: 尊敬的婆婆，我想把我的尾巴变成双腿，您能帮帮我吗？
1: 海巫婆说：
6: 我可以给你一瓶药水，你喝下它，你的鱼尾就能变成双腿了。不过，你需要拿你甜美的声音作为交换。喝下药水，你就不能说话了。而且，以后你每走一步路，你的脚都会像刀割一样疼痛。如果王子忘记了你，没有和你结婚，你会变成泡沫的。
1: 小人鱼听了海巫婆的话，吓得脸色苍白，但他想到了王子，仍然坚定地说：
3: 没关系，我愿意忍受这样的痛苦，请您给我药水吧。
1: 小人鱼拿着海巫婆的药水来到王子的宫殿，在石阶上喝了海巫婆的药水，痛苦地昏了过去。等小人鱼醒来的时候，他见到了王子。王子好奇地问：
4: 美丽的姑娘，你是……
1: 对王子的问话，小人鱼不能回答，因为他成了哑巴。小人鱼给王子跳舞，舞姿轻柔飘逸，人们都看得入了迷，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忍受着怎样的疼痛。王子非常喜欢小人鱼，但是王子心中还爱着那个救过他的姑娘。
5: 可是王子不知道，救了他的人是眼前这个不会说话的美人鱼呀。后来，国王、王后为王子选中了新娘，正是那位救了王子的姑娘。夜幕降临了，可怜的小人鱼独自站在船舷，想起了海里的亲人和家乡。忽然，姐姐们出现了，大姐对小人鱼说：
7: 妹妹，我们去找海巫婆，这把刀是用我们头发换来的，你只要拿着这把刀刺中王子的胸口，你就可以变回人鱼了。
5: 小人鱼拿着刀走到王子的床前，他看了看英俊的王子，忍不住吻了王子的额头一下，然后把刀子扔到了海里，自己也跳到了大海里去了。天亮了，人们找不到小人鱼，只有船边的海浪上跳动着一片白色的泡沫。善良的小人鱼不愿意杀害自己心爱的王子，只好带着对王子的爱变成了泡沫。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11: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10: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12: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11: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10: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13: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10: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
14: 哇，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8: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6: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7: 快快来听吧。
1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0: 请233号取餐。
1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8: 知道了，妈妈。

0: 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开染房。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染房，因为他手艺好，价格又便宜，乡亲们都愿意找他染布。染房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多，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八一看得十分眼红，就想找个机会刁难阿凡提。这天，八一拿着一匹布，大摇大摆地来到阿凡提的染房，说：
7: 阿凡提，听说你染布的手艺不错，帮我染一染这匹布吧。
1: 尊敬的八一老爷，您想染什么颜色呢？
6: 阿凡提客气地问。
7: 我要染的颜色很简单，它不是红色蓝色，不是黑色白色，不是绿色黄色，不是青色粉色，也不是紫色和杂色。你能染吗？
1: 当然能，你就放心地交给我吧。
6: 阿凡提一口答应下来。
7: 哦，
6: 八一没想到阿凡提会答应，惊讶地问：
7: 那我哪一天来取呢？
1: 让我想想。
6: 阿凡提说着，一把拿过八一手里的布料，放进柜子里锁了起来。
1: 这样吧，您就那天来取吧。那天不是星期一，星期二，不是星期三，星期四，也不是星期五，星期六，更不是星期天，到时候染出来的颜色包你满意。
6: 八一没有想到

0: 自己非但没有难住阿凡提，反而难住了自己，连什么时候才能取回布都不知道了。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儿撞上不周山，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9: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8: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9: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8: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9: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8: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10: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8: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名字叫做《鸡蛋运动会》。鸡蛋们要举行运动会了，大家们听说后都感到非常好奇，连平时不吃鸡蛋的小牛都来观看比赛了。小牛来到运动会会场，发现所有的运动员全是鸡蛋做的食物，鸡蛋糕、鸡蛋布丁、鸡蛋饼、蛋挞、煮鸡蛋。小牛好奇地问鸡蛋糕：
5: 你们比什么呀？
4: 鸡蛋糕回答道：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4: 鸡蛋运动会开始了，第一项是拔河比赛，鸡蛋糕和鸡蛋饼参赛。裁判茶叶蛋说：
6: 这根绳子叫动脉，是提供能量的管道，谁能拉过去，谁就负责管理动脉。
4: 鸡蛋糕和鸡蛋饼都卯足了劲儿，准备赢得这场比赛。一声哨响后，比赛正式开始了。鸡蛋饼和鸡蛋糕开始发力，只见动脉绳子被他们拉得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鸡蛋饼说：
3: 哈哈，快到我这边了。
4: 小牛着急地说：
5: 鸡蛋糕，你快加油呀。
4: 鸡蛋糕急忙对小牛说：
1: 你快来帮我。
4: 小牛听了连忙上前帮助鸡蛋糕。鸡蛋饼也请小狐狸来帮忙，可是小牛的力气太大了，一下就把动脉绳子拉到了鸡蛋糕那边。鸡蛋糕赢得了比赛，也赢得了管理动脉的权利。后来小牛又去看跳远比赛、跑步比赛，期间有很多淘气又美味的鸡蛋食物趁机跳进了小牛的肚子里。小牛摸着肚子说：
5: 哈哈，我肚子里现在也举行着一场鸡蛋运动会呢。
4: 裁判茶叶鸡蛋听见了，对小牛说：
6: 对呀，多吃鸡蛋可以健脑益智，还有保护肝脏和预防癌症的作用。现在那些鸡蛋做成的食物们都在你的身体里开着运动会，准备保护你的身体呢。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
9: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

0: 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她说，
1: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0: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雅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雅洛，它对雅洛说，
2: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0: 猫咪还告诉雅洛，等到明年，陶根湖的水就会被抽干，雅洛再也不能回去了。雅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雅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根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雅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雅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它交给工人。工人把它带到了陶根湖，绳子很长，雅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喊着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几声枪响，他的伙伴们全都栽到了芦苇丛里。猎狗迅速跑过去，把雅洛的伙伴叼了回来。这时，雅洛才明白，女主人救自己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雅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雅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3: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雅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4: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雅洛，很同情雅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雅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雅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雅洛身上的绳子。他对雅洛说，
4: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

0: 们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1: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2: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3: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1: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笑了笑，她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她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根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亚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猪又摇了摇头说，
1: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0: 小野花惊讶地问，
2: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0: 小露珠神秘地说，
1: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0: 小野花恍然大悟，他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1: 再见小野花。
0: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2: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传过来，
1: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0: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存钱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佳佳的存钱罐。佳佳已经五岁了，在她四岁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了一个小猪铺满的存钱罐。这个小猪铺满肚子胖乎乎的，佳佳喜欢极了。每次妈妈给佳佳的零用钱，佳佳都全部把它们塞到铺满的肚子里存了起来。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日子久了，小猪铺满肚子里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天，佳佳一个人在家里，她拿着一支铅笔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呀画呀，突然啪，佳佳一用劲儿，铅笔断了。佳佳立刻慌了，
8: 家里没有铅笔了，妈妈又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呢？
7: 佳佳想啊想啊，这时他看到了桌上的存钱罐，立刻想出了办法。
8: 有了，我可以用存钱罐里的钱再去买一个新的。
7: 于是佳佳拿出了存钱罐里的钱，跑去商店买了一支新的铅笔，完美的解决了问题。佳佳高兴地感叹，
8: 小猪铺满真棒，关键的时候帮助我解决了问题。
7: 又过了几天，佳佳和妈妈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电视上有好几个小朋友在哭。佳佳问妈妈，
8: 妈妈妈妈，他们为什么哭呀？
9: 因为他们没有钱，不能再继续上学了。佳佳，你能想办法帮帮他们吗？
7: 听了妈妈的话，佳佳低头想了想，认真地回答，
8: 对了，我有存钱罐呀。
7: 佳佳从小猪铺满的肚子里拿出了自己攒下的所有的零花钱，对妈妈说，
8: 妈妈，我把这些钱都给他们吧，你看我有这么多钱呢。
7: 小朋友，你看

0: 罐的用处多大呀。如果你们有了零花钱，可以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存钱罐里，等到用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到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小小的存钱罐带来的帮助可大着呢。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心胸开阔的鱼医生。在热带海洋的珊瑚礁上，住着一只鱼医生，大家都叫他莎莎。莎莎的工作就是帮生病的鱼儿清理身上的伤口和寄生虫。一天，一条鱼游了过来，但是它徘徊在莎莎的门前，不好意思游进去。莎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追打过自己的小丑鱼。它十分凶猛，大家都喊它小霸王。当时多亏其他鱼类掩护，自己才逃走的。小霸王吞吞吐吐地说，
4: 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鱼医生。
3: 莎莎想起上次的事情，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本来不想理小霸王的，但又想起自己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本职，而且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斤斤计较。于是她调整了语气说，
5: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是的，我身上的伤口腐烂了。
3: 原来小霸王背上有一条大伤口，莎莎医生仔细清理了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肤，又用钳子夹出几条寄生虫。小霸王十分感谢莎莎。
4: 谢谢你，莎莎医生，你不计前嫌帮我看病，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3: 就这样，莎莎医生心胸宽广的美名在鱼群中传遍了，来找莎莎看病的鱼也越来越多了。莎莎不计前嫌地帮小霸王治病，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医生。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选择用宽容去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

0: 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1: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2: 我一向喜欢安静。
1: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2: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0: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1: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2: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1: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2: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1: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0: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2: 我回不去谷仓了。
1: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2: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1: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2: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1: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0: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 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尔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1: 坦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尔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哼，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草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3: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3: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

0: 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2: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地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娇生惯养的小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大草原上，有一只袋鼠妈妈，她生了一只小袋鼠。袋鼠妈妈太疼爱她的孩子了，什么事情也不让她的孩子做，吃饭喂到嘴里，喝水也喂到嘴边，而且天天都让小袋鼠待在自己的肚子上的口袋里。慢慢的，小袋鼠长大了，它的后腿越来越长，尾巴也越来越粗。不过小袋鼠还是赖在妈妈的口袋里，也不出来锻炼跑步和跳跃。他天天说，
11: 还是待在妈妈口袋里舒服呀。
10: 有一天，小袋鼠在妈妈口袋里待得闷了，就趁妈妈不注意，独自跑到了草原上玩耍。小袋鼠在草原上遇到了一只白白的小羚羊，小羚羊正在开心地吃草呢。小袋鼠就跑到小羚羊旁边，非常骄傲地对小羚羊说，
11: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小袋鼠，我就住在妈妈肚子上的口袋里，里面可暖和，可舒服了。
10: 小羚羊听得着了迷，停止了吃草。小袋鼠接着说，
11: 妈妈用袋子装着我，又蹦又跳，跑得飞快，我就像坐在小轿车里一样舒服。妈妈找到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直接喂给我，我就躺在妈妈的袋子里吃。你能享受到这一切吗？
10: 小羚羊说，
12: 妈，我的妈妈也爱我，可她不是像你的妈妈一样，我生下来不久，我妈妈就带着我到处找青草吃，她还带领我们一帮小孩子练习奔跑，害怕有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遭到伤害。我们从小

0: 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1: 他俩在一起又玩了一会儿，突然有一阵狮子吼叫声传来。小羚羊说，
0: 我听见远处有狮子在叫，我们赶快跑吧。
1: 小袋鼠一听吓坏了，连忙大喊，
2: 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呀。
1: 小羚羊看见小袋鼠吓得一动不动，赶忙对小袋鼠说，
0: 你不会自己跑吗？要不然你趴到我背上来，我驮着你逃跑吧。
1: 可是小袋鼠嫌弃地说，
2: 你没有口袋，你驮着我会摔死我的。
1: 小羚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逃跑了。小袋鼠呢？狮子跑到小袋鼠面前的时候，小袋鼠还在喊妈妈呢。于是狮子就一口把小袋鼠吞进肚子里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中秋节快乐。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关心别人小天使。
15: 小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

0: 可以一起玩，嘿嘿。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1: 欢迎你们来。
2: 琪琪奶奶好，
3: 欢迎来玩。
1: 小心，我来扶你吧。
3: 好，琪琪真懂事。
0: 哦，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1: 嗯，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

0: 其实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咯。嘿呜、
1: 哦、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3: 啊！我回来了。哎，妈妈，你怎么了？
4: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被困在屋子里。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动物们都走了，孤独的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了微弱的脚步声。是谁来了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停止哭泣，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原来是那只白兔。只见白兔着急地向周围看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边找一边说道：
5: 公爵夫人呢？我尊敬的公爵夫人呢？我可怜的小爪子呀，我的皮，我的胡子呀，他会杀了我的，毫无疑问。哎呦，东西到底丢到哪儿去了？怎么就无影无踪了呢？
4: 爱丽丝立刻猜到，白兔是在找手套和扇子，于是也热心地帮白兔找了起来。可是，自从爱丽丝从眼泪池中游出来之后，一切都变了个样子。手套和扇子早就不见了。爱丽丝四处找着，很快白兔就看到了爱丽丝。她生气地说：
5: 喂，玛丽安，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赶紧跑回家去，看我的扇子和手套是不是落在家里的什么地方了。
4: 爱丽丝被白兔的话吓住了，立刻朝白兔所指的方向跑去，根本没有想到去辩解自己不是玛丽安。爱丽丝一边跑一边对自己说：
6: 他把我错认为他的女仆了，等他弄清楚

0: 切，发现了我是谁，准会大吃一惊的。可是，要是我能帮他找到手套和扇子，那倒是好事儿啊。
1: 说话间，爱丽丝就来到了一个干净的小屋前，门牌上刻着白兔先生的家。爱丽丝连门也没敲，就走了进去，跑上了楼。她害怕极了，心想：
0: 拜托了，千万不要让我遇上真正的玛丽安，那可就完了。这件事儿真古怪，我现在竟然被白兔指挥着干活。我想，接下来连我的猫戴娜都会使唤我了，他说不定还会命令我每天带他去散步呢。哈哈，不过戴娜要是胆敢命令我，爸爸妈妈一定会把他赶出家门的。
1: 就在爱丽丝胡思乱想时，她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间干净的房间前。窗子下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在桌子上就放着一把扇子和几双白色的山羊皮手套。爱丽丝拿起扇子和一双白手套，正要离开，忽然发现镜子旁边有一个小瓶子。爱丽丝直接打开瓶塞就喝了起来，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
0: 我猜猜，肯定又要发生有趣的事了。在这里，只要我喝了东西或者吃了东西，总会有些奇怪的变化。我这次能不能再变大点呢？我讨厌变得那么小了。
1: 爱丽丝喝了药水之后，果真变大了，而且变大的速度很快，才喝了半瓶，她的头就顶到了天花板了。她赶快低下身去，免得折断了脖子。爱丽丝连忙放下瓶子，对自己说：
0: 这就足够了，我可不希望再变大了。我现在变得这么大，连走出这间屋子都困难。刚才真不该喝那么多。
1: 可是现在后悔也晚了，爱丽丝仍然在继续变大。很快，她就只能跪在地上了。再过一会儿，她跪着也被挤得难受，她只好躺了下来，试图用一只手护住脑袋，一只胳膊顶着门，以此来阻止自己继续变大。可是这根本就不起作用，最后他只能把这一只手伸出窗外，把一条腿伸进烟囱里。幸运的是，爱丽丝没有再继续变大，可是她现在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没法子从屋子里出去。这样一想，她更加难受了，忍不住小声抱怨道：
0: 家里是多么舒服呀，我在家可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更别提受老鼠差事为白兔办事了。我为什么要跳进那个兔子洞呢？但不可否认，这稀奇古怪的经历真是前所未有。这下好了，事情的结局到底会是什么样呢？以前看童话故事时，我还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呢，可是现在却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到了一个童话王国里，我会不会永远不会变老呢？
1: 爱丽丝正在胡思乱想，这时外面有人来了。爱丽丝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屋外有个声音喊道：
2: 玛丽安，快把我的手套拿过来，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1: 爱丽丝听出来是白兔的声音，接着她听到了白兔上楼的声音。爱丽丝吓得直哆嗦，甚至忘了自己已经变得巨大无比，整座房子

0: 都跟着抖动起来。眨眼间，白兔就到了门口，想把门推开，爱丽丝的手把门顶住了，白兔完全推不动。爱丽丝听到白兔在门外说道：
1: 既然门打不开，那我就从窗户进去吧。
0: 爱丽丝心想，
2: 你也别想从窗户爬进来。
0: 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白兔走到了窗户下面，她赶紧伸手在空中随便抓了一把，接着传来了玻璃破碎的声音，还伴随着一声尖叫。
1: 帕特，你快来告诉我，窗户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手臂吧？
1: 你这蠢货，你见过这么大的手臂吗？
3: 老爷，您说的对，可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说，那东西就是一只手臂呀。
1: 快去叫更多的人过来，你们想办法把这个东西从我的房间里弄出去。
0: 很快，帕特就找来了其他的仆人。但是大家谁也不敢轻易靠近屋子。最后一个叫做比尔的动物试着从烟囱里爬进来，被爱丽丝一脚踢了出去，大家都被吓坏了。白兔想了一会儿，狠狠心说道：
1: 里面的东西太可怕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咱们只好烧了这间房子。
0: 爱丽丝听到后马上大声喊道：
2: 你们敢，要是你们敢点火，我就叫戴娜来咬你们。
0: 听到爱丽丝的话，屋外的声音立刻停止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爱丽丝心里琢磨着，
2: 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不会真的要点火把这个屋子烧了吧？我被卡在这里动不了，我该怎么办呀？
0: 小朋友们，白兔有没有点火把房子烧了？爱丽丝有没有从房子里逃出来呢？关注下一期的故事，更多精彩等着你哦。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3: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2: 大公鸡哀求道：
4: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2: 狐狸说：
3: 想得美，我已经3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2: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5: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2: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5: 我真饿得很呢，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2: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3: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2: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4: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2: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5: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2: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4: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3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2: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5: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2: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嘟嘟的草莓》。从前有一只小松鼠叫嘟嘟，它特别喜欢吃草莓，所以它在家门前的土地上种满了草莓。嘟嘟的邻居小猫妙妙很喜欢吃石榴，妙妙的家门前有几棵石榴树。刚开始的时候，嘟嘟家的草莓长得特别好，叶子绿油油的。可是到了后来，嘟嘟发现草莓的叶子变得又小又黄，嘟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着急地在田地里到处查看。终于，他明白了，原来是妙妙家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挡住了，草莓照不到阳光，当然长得不好。于是，嘟嘟来到了妙妙家里，对妙妙说：
10: 你的石榴树把阳光都抢走了，我的草莓照不到阳光。

0: 不了果子，你得赔我的草莓。
1: 妙妙赶紧跟着嘟嘟来到了草莓地里。妙妙看了看说，
2: 对不起啊，要不等石榴树结果了，我送你一筐石榴吧。
0: 我才不要呢，我又不喜欢吃石榴。
1: 说完，嘟嘟没有理会妙妙，他气呼呼地回到家里。一连好几天，嘟嘟都没有和妙妙说过一句话。有一天，嘟嘟从外面回到家里，看见妙妙在草莓地里清理杂草，他对妙妙说，
0: 谢谢，不过我可没有请你帮忙。
2: 不用谢，我只是看到草莓地里的杂草太多了，你又不在家，所以顺便帮你拔草。
1: 于是妙妙和嘟嘟和好了。过了一段时间，石榴成熟了，妙妙开始摘石榴。可是天上突然刮起了大风，石榴树被吹得晃来晃去，眼看石榴就要掉到地上了，妙妙急坏了。这时嘟嘟赶了过来，他对妙妙说，
0: 我来帮你摘石榴。
2: 谢谢你了，你可是帮了大忙啦。
0: 不要客气，我们是邻居嘛。
1: 在嘟嘟的帮助下，妙妙很快摘下了所有的石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邻居之间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谅，对方有了困难，应该主动提供帮助。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

0: 啊，
1: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2: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3: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2: 小猕猴妈妈笑了，
1: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2: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儿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4: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2: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1: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3: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1: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3: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2: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神笔马良的故事。从前有个孩子叫马良，他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就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马良很喜欢画画，可是他一支画笔也没有，他只能用树枝、用木炭在沙地上、墙上练习画画。时间慢慢过去，马良画得越来越好了。他画鱼，鱼儿好像在游；画鸟，鸟儿好像在飞。但是马良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画笔。他想，自己能有一支笔该多好啊！一天，马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在睡梦中来了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递给他一支笔，对他说，
12: 这是一支神笔，不论你画什么都会变成真的，你要好好的使用它。
5: 马良开心地跳了起来，说，
13: 谢谢您老爷爷。
5: 马良还没说完，白胡子老人就不见了。马良一惊就醒过来，他揉揉眼睛，原来是个梦啊。可是他低头一看，有一支笔正躺在手里呢。马良十分高兴，连忙在墙上画了一只小狗，小狗变成活的了。从此马良天天用神笔帮助乡亲们。他说，
13: 李大爷，我给你画头牛耕地，王大婶，给你家画一个水车吧，赵大哥，我给你画一个石磨，大家有需要的都可以找我。
5: 于是乡亲们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隔壁村的财主知道了马良的事儿后，他就想逼马良给他画很多金银财宝。财主把马良找来，对他说，
14: 小朋友，你给我画点金银财宝，我就给你很多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5: 可是马良知道财主是个大坏蛋，马良就说，
13: 哼，你先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拿来，我吃饱了再给你画。
5: 财主就给马良拿来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0: 的。可是马良吃完也没有给他画金银财宝，财主很生气，就把马良关进了柴房里。嘿嘿，马良才不害怕呢，他用画笔在墙上给自己画了一个门，打开门就跑了。后来这件事儿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把马良抓了起来，夺走了画笔。皇帝拿着笔在墙上画了很多金元宝，啪叽，金元宝都变成了石头掉了下来。原来神笔只能让马良自己用，皇帝没有办法，就威胁马良：
1: 你听着小子，你赶紧给我画一座金山，不然我就杀了你村子里的人。
0: 马良没有办法，他只能提起神笔先画了一片大海。皇帝生气了：
1: 我让你画金山，谁让你画大海了？
0: 马良赶快在大海中央画了块小岛，在岛上画了一个金山，说：
2: 这不是金山吗？
0: 皇帝看见金山，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急巴巴地对马良说：
1: 赶紧画只船，我要去拿我的金山。
0: 马良就画了一只很大很大的木船，皇帝就带了娘娘、太子、公主和许多大臣、将军都上船去了。船慢慢地开动了，皇帝嫌船开得太慢，大喊：
1: 风大些，风大些。
0: 马良就加了几笔粗粗的风，木船就急速地向海中央驶去。马良又加上几笔大风，大海开始卷起滚滚浪涛。皇帝心里害怕，向马良摇手，大声地喊道：
1: 风够了，风够了。
0: 马良装作没听见，又在墙上画了暴雨，雨越下越大，浪涛也更大了，一下子把木船打翻了，皇帝他们都沉到了海底。皇帝死了以后，马良就到处流浪，专门帮助穷苦的人们。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皇帝的新装》。在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他的国民提到自己的皇帝时，总是说：“
7: 咱们的皇上在更衣室里。”
6: 有一天，这个国家来了两个

0: 骗子。他们找到这位皇帝，对他说：
1: 尊敬的皇帝陛下，您的衣服虽然好看，但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衣服。我们是纺织工，我们可以织出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用途，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0: 皇帝听了他们的话，开心地说：
2: 这正是我想要的衣服，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哪些人是聪明人。你们快点织出这样的衣服吧，我可以付很多钱给你们。
0: 两个骗子真的拿出了两架纺织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不停地给国王要求：
1: 国王陛下，我们需要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织布时要用到的。
0: 他们拿到这些东西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纺织机上忙个不停。过了一个月，皇帝派遣自己的老部长去检查骗子的工作成果。
2: 你去看一下神奇的衣服做得怎么样了。
0: 老部长来到骗子的房间，他发现纺织机上什么都没有。他心想：
3: 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呢？是因为我不称职吗？可我不能说出来，不然皇帝陛下知道后会解雇我的。
0: 骗子看到老部长，故意问他：
1: 您看这纺织机上的布是不是很漂亮呢？你看这些花纹和图案多漂亮啊。
0: 老部长连忙说：
3: 对对对，这花纹和图案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告诉皇帝陛下，辛苦你们了。
0: 老部长回去后，他向皇帝好好地夸奖了这块布的美丽，用尽了他能想到的描述美丽的词语。又过了很久很久，两个骗子终于对皇帝说：
1: 您美丽的衣服已经做好了，您明天可以来参观了。
0: 皇帝陛下就带着很多的官员一起去参观这块布了。他们一起到了骗子的房间，骗子指着空空的纺织机说：
1: 尊敬的皇帝陛下，这就是您的衣服，它像绸缎一样光滑，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丽。
0: 皇帝看着空空的纺织机，心想：
2: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什么也没有看见，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我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
0: 于是皇帝赞美说：
2: 这衣服真的太漂亮了，我十分满意。
0: 跟着跟皇帝来的官员也随声附和。第二天早上，皇帝就穿着这件看不到的衣服去参加游行典礼了。大街上的人们都说：
4: 天哪，皇帝的新装实在是太漂亮了，他的上衣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呢。
0: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这时一个小朋友高声叫了出来：
5: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0: 大家一听这个声音，就把孩子讲的实话互相转告。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
4: 他实在是没穿什么衣服呀。
0: 皇帝呢，他听到了大家的话，但是他仍然摆出一副更骄傲的表情，继续进行着游行典礼了。因为他不想让人说他是个愚蠢的皇帝。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简简猫，
8: 世界真奇。

0: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1: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0: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他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2: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0: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0: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 啊，有虫子，真讨厌。
0: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2: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3: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2: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0: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3: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扎到你的手吗？
2: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3: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3: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2: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2: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0: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百家姓故事之繁姓篇。繁姓起源于姬姓，繁姓的始祖叫仲山普，是周文王的后代。周宣王时期，周朝边境动乱不安，仲山普率领大军征伐，使国家恢复了安定。周宣王为了表彰仲山普的战功，就把繁这个地方封给了仲山普。仲山普受封侯，改名繁仲，他的后代就以国号为姓，改姓繁。繁姓一族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人，其中一个人叫樊哙，他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樊哙的故事。秦朝末期，有很多人不满秦朝的暴政，起兵反抗，其中最有名的两位将军是项羽和刘邦。有一天，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
3: 现在所有反秦的军队中实力强大的只有你和刘邦了，如果刘邦死了，你就是国家的皇帝。趁现在刘邦还没有防备，你邀请他来做客，趁机杀了他吧。
2: 项羽就派人去请刘邦了。刘邦接到邀请后正准备去，他的军师张良就说，
4: 项羽这次肯定不怀好意，大王你要小心才是呀。
2: 刘邦就带着张良和樊哙一起去赴宴。到了项羽营地中，刘邦对项羽说，
5: 大王，我来赴宴，这些是我从咸阳搜罗到的礼物，送给大王。
2: 项羽收下后，笑呵呵地带着刘邦进入帐篷。酒宴开始后，范增就偷偷示意项羽派人杀害刘邦，可是项羽无动于衷，范增只好走出帐篷，喊来了一个叫项庄的人对他说，
3: 刘邦会危害大人的霸业，你现在进去，借着舞剑的机会趁机杀死刘邦。
2: 然后项庄就进去舞剑，想要趁机杀了刘邦。张良一看形势不好，就马上找到樊哙对他说，
4: 现在项庄在帐篷内舞剑，主公很危险，你要想办法进去保护主公。
2: 樊哙一听刘邦很危险，就手持宝剑闯进了帐篷。项羽一看大怒，按着宝剑问道，
6: 你是谁，敢闯我的帐篷，是不是活腻了？
2: 樊哙回答说，
7: 我是主公刘邦陪城的人。
2: 项羽说，
6: 敢饮一杯酒吗？
2: 说完就赐了樊哙一杯酒。樊哙拜谢后站起来一饮而尽。项羽又说，
6: 赐给他猪腿吃。
2: 又给了樊哙一块生猪腿。樊哙把猪腿放到自己的盾牌上，拔出宝剑切着吃起来。项羽又问，
6: 壮士还能饮酒吗？
2: 樊哙说，
7: 我死都不怕，何况喝酒。大家都知道秦王暴政，都一起攻打他，楚怀王说谁先攻入咸阳就任命为关中王。现在我的主公刘邦先攻进了咸阳，但什么都不敢冒犯，把宫殿封闭，等着大王您到来。劳苦功高到这个程度却没有赏赐，反而听说有人陷害我的主公，这就是秦国灭亡的途径啊，我认为大王这样是错误的。
2: 项羽没有回答，反而让樊哙坐了下来。又喝了一会儿酒，刘邦借口要去厕所，偷偷溜走了。过了一会儿，项羽命令道，
6: 去把刘邦找回来继续喝酒。
2: 这时刘邦的军师张良说，
4: 我家主公身体不舒服，刚才已经先走了，命我把这对白璧送给大将军，这双玉斗送给范增先生，现在我家主公应该已经到了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5: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

0: 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了。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4: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8: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

0: 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1: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2: 那你快点啊，爸爸。
13: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快答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

0: 勇敢、
1: 好奇、
0: 诚实、
2: 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李时珍与众芳士》。在明朝的时候，封建迷信盛行，连皇宫中的嘉靖皇帝都相信这一套，总是梦想着长生不老，永远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因此，嘉靖皇帝终日不理朝政，还养了一群不学无术的芳士。方士就是古代自称能炼制仙丹让人长生不老的人，这些方士在宫中开设祭坛，还炼制所谓的仙丹让嘉靖皇帝服用。嘉靖皇帝不仅没有识破他们的骗局，还让这些方士做了大官。从此这些方士更加的无法无天，甚至向百姓勒索钱财和珍贵的药材。李时珍不仅是一位名医，还是严谨的医药学家，他看不惯这种风气，挺身而出反驳方士们的迷信邪说。虽然顶着很大的压力，甚至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李时珍不畏艰险，公开地指出所谓的仙丹的害处。方士们见用迷信获取利益的事情败露了，就抬出嘉庆皇帝来做挡箭牌。
5: 连皇上都吃我们的仙丹，你还敢说仙丹没用？
6: 你们的仙丹里全是些水银、丹砂之类有毒的东西，人们吃了你们的仙丹，岂不是自寻死路？想想过去多少人因为吃所谓的仙丹而丧命，居然还敢用仙丹来坑害皇上。
4: 这时，一群和方士们串通一气的大夫又跳出来挑战说：
7: 你看古人的医书，书上都说了仙丹可以治病，难道你不信古人的教诲吗？
6: 古人还在医书上说了，吃了君贵和龟脑的两种药，可以在水面上健步如飞。你们哪位吃了这副药，然后再给大家表演一下？
4: 方士和大夫们听了都无话可说了。李时珍接着说道：
6: 古人的医书也不一定全都对，对其中错误的东西不能抱着不放啊。
4: 不久之后，嘉靖皇帝果然因为吞服丹药中毒身亡了。继位的隆庆皇帝恨透了这帮害人的方士，他下令：
8: 来人呐，把这群方士都给我丢到监狱里去，所有的炼丹所都拆除，炼丹用的原料都给我烧了。
6: 陛下，拆除炼丹所是应该的，但是烧毁药品万万不可。虽然这些药材炼制丹药，人吃了会丢了性命，但是如果合理使用是可以治病的。
4: 然后李时珍又介绍了自己用有毒药物治疗疾病的经验。隆庆皇帝听了十分赞赏李时珍的客观和严谨，于是取消了焚毁药品的命令。
9: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0: 捡捡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听故事的时间到了。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谁的耳朵灵》。这天，小兔子、蛇、蝉聚在树林里玩，小兔子建议说：
11: 咱们比赛谁的耳朵灵吧。
6: 蝉信心十足地说：
12: 我的耳朵肯定最灵。
6: 蛇和小兔子听了很不服气，他们各自认为自己的耳朵最灵。树上飞来一只喜鹊说：
13: 光说不算，还是让我来试验一下吧。
6: 他们三个都同意了。于是喜鹊捡了树叶子，先把兔子的耳朵包起来，接着喜鹊又把蛇和蝉头的两侧也包得严严实实。包完后，喜鹊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3: 你们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6: 除了小兔子外，蝉和蛇都把喜鹊刚说的话说了一遍，小兔子第一个被淘汰了。接着进行第二轮

0: 轮比赛，小兔子亲自动手把蛇和蝉的头全部包了起来。喜鹊又轻轻地说了一句话，然后问：
1: 我刚才说了什么？
0: 喜鹊刚一说完，蝉就把刚才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蛇摇摇头说：
2: 这回我没听见。
0: 喜鹊大声说：
1: 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果，蝉的耳朵最灵。
0: 小兔子回家了，对妈妈说：
3: 想不到蝉和蛇的耳朵都比我灵。
0: 兔妈妈问明了情况说：
4: 傻孩子，蝉的耳朵长在肚皮下面，包住它的头，不影响它的听力。蛇是靠舌头感觉声音的，所以包住它头的两侧照样听得见。
3: 啊，我还以为它们和我一样，耳朵长在头的两边呢。看来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恭恭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尔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尔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尔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尔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

0: 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1: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2: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1: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3: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1: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0: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1: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0: 你们好。
1: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0: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1: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0: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1: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

0: 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1: 再见，再见，再见！
2: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2: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1: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2: 可你们去哪里呢？
1: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2: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2: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2: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2: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2: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2: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4: 我发誓，
7: 我也发誓，
8: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

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骄傲的凤仙花》。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株凤仙花。它有翠绿的叶子和鲜艳的花瓣。菜园里其他的植物跟它相比，简直平淡的没有一点光彩。再加上主人经常用它的花瓣涂手指甲，这样每个指甲都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凤仙花也觉得自己很是了不起，总是高高的昂着脑袋，非常的神气，根本看不起其他的花草，更看不起蔬菜。一阵风吹过，凤仙花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它捂着鼻子皱了皱眉头，转身一看，原来是大蒜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凤仙花大声地嚷道：
6: 大蒜大蒜，你往远处站着，你身上的臭味恶心死人了。
5: 大蒜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争辩，韭菜就已经开始帮自己争辩了。
7: 凤仙花，你怎么这样说大蒜？大蒜可有用处了。
5: 凤仙花又对韭菜嚷道：
6: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吵？你和大蒜一样都臭死了，你也和他一起离我远一点。
5: 这下白萝卜也看不下去了，他开口说道：
0: 凤仙花，你不喜欢菜园，可以到花园里去，在这里吵什么吵？
5: 凤仙花和蔬菜们都很生气，他们都不吭声了。傍晚的时候，菜园里来了一个人。凤仙花把头扬得更高了，他在心里得意地想：
6: 这个人肯定是来找我的，用我的花瓣来染手指甲，多漂亮呀！
5: 没想到那个人却直接拿起了大蒜，还高兴地说道：
8: 我得了肠炎，有点拉肚子，大夫说我应该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治疗肠炎和痢疾呢。
5: 凤仙花听到后心里有点惊讶，她心想：
6: 原来大蒜还真的有点用途啊。
5: 第二天天刚亮，菜园里又来了一个人，他是来找白萝卜的。他家里有人咳嗽，需要用白萝卜炖冰糖，这样可以化痰止咳。这下凤仙花总算是明白了，所有的蔬菜都有自己不同的用途，有的可以做出好吃的菜肴，有的则可以缓解病痛。从此凤仙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骄傲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0: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望梅止渴。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打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北方向前进。当时正是大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大地都快被烤焦了。曹操的军队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十分疲乏，士兵们带的水早喝光了，这一路上又都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将士们想尽了办法，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头顶烈日，将士们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感觉喉咙里